0: 幺幺。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跟我通话，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等于给我老伴第二次生命了。老伴去年11月份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很大，大夫说你要不手术啊，这命就保不住了，所以在石家庄医院做的手术。大夫说手术很理想，但是老伴手术后恢复的不理想。手术以后明白倒是明白，但说不了话呀，一侧的那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本身老伴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很快肺子就出现积水了，就出现炎症了，呼吸就非常困难，不得已又给下的喉管，刚好点呼吸又出问题了，又转到呼吸科，呼吸炎症刚好点，心率又下来了，又转到心内科，呼吸心率稳定了，脑部又出现血栓了，还得转到脑部神经科。哎呦，就这么一直折腾啊，基本上都是在住院，孩子全忙，全都是我一人照顾。大林老师啊，原先我120多斤，现在90多斤，而且我还怕他寂寞，因为他起不来呀，我就给他买了个半导体。就这么的，有一天呢就听到你讲课了，给他用上森柏舒心颗粒的药的。一开始他喝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拿那个小勺啊，一点一点的喂他，这药见效啊，打吃上这药他睡眠就好了。没吃这药之前呢，白天总睡，晚上呢就开始闹，没觉啊。吃上这药，你看晚上他能稳定了。你看前段时间不有这个梅花鹿鹿胎的药吗？我发现这药我老伴吃上效果也好，尤其他治疗这个脑出血，你看到今天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能用了有1个多月了，老伴现在自己能翻身了。他说你看，这我就非常满足啊，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好在我现在算是能看着点亮了，有希望了。那现在有啥问题呢？就老伴这嗓子呀总是呼噜呼噜的，感觉痰特别多，完了他还不会往外卡，他咳不出来呀，他不会往外卡呀，所以特别影响他呼吸。所以啊，我打电话我问问杨主任，你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还真有个好办法。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拿笔，我说你记啊，你不记下来呀，那这个好办法呢就等于说我白说了。所以咱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伙伴呢，你听着了你也跟着记记。怎么办呢？用什么呢？发芽的大蒜，必须是要什么呢？发芽的大蒜。你买来那大蒜不吃，你放上一段时间，这个大蒜自己不就出芽了吗？这个芽最好长多长呢？就是半寸以上，那半寸以上啊。然后呢你给这个大蒜啊，给它捣成泥，捣成泥以后你给它倒那个小碗里，也不用蒙也不用盖的，你让这个捣成泥的这个蒜呢，它自己逐渐逐渐的氧化，你放那它自己就氧化了，它跟空气一接触它不就氧化了吗？20分钟以后，你往那个捣成泥的大蒜里边啊，你倒开水，再往里边呢加点冰糖，等这个水的温度啊，你用手一摸，或者说你稍微一试不烫了，能接受了，好，这个时候你就喝。你像平时痰很多的，白痰的、黄痰的、黏痰的啊， 净是在这撒

的，是吧？咳不出来的，那尤其是晚上总咳嗽的，完了净痰的，啊，粘痰特别多的这种，啊，你都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子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啊，是人家家里边传下来的，算是个老方子了，啊，好使，啊，所以呢，咱们可以用一用，啊，这不正好大家问到了吗？我原原本本的，我把这方子我告诉你，要不然呢，过会儿一打岔又给忘了，就不为别的，能帮大伙解决点实际问题比啥都强。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啊，聊天唠嗑，就说这个冠心病啊，说这病为啥这么不好治呢？也吃了不少年的药了，就始终治不好。他讲话了，黄芪啊，天天泡水喝呀，啊，枸杞呀，黄芪呀，到后期呢，还把那个香参也加里边了，天天喝，但是一点用没有。他说完我就乐了，我说也不是说一点用没有，你这都属于滋补，关键是啥呀？你得先化瘀啊。你像我在临床，为什么冠心病不好治呢？两个原因，第一，大家不太了解冠心病这个病，那光知道冠心病你不了解。第二呢，咱们很多药啊它不对，就是药配方不对，药劲不够，所以你吃起来啊它就没啥效果，不明显。首先冠心病啊，咱都知道，那得这个病的人呢不在少数，所以它是我们心脏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已经不能再普遍了，一说心脏病肯定就冠心病。这个病的全名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你看这个病的名里边啊，就已经给这病定性了。它病的位置在哪儿啊？不是说我在心脏上，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上，血管怎么的了？硬化了，淤堵了，所以伤在心脏。那么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是啥意思呢？其实啊就是淤堵了，专业来讲就是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啊，黏黏糊糊的，我们管这个叫斑块啊，斑块不就黏黏糊糊的淤堵吗？就像那个大米粒似的，它就粘在你的血管上了。你看咱们做完大米粥完了之后，有的那锅上是不是都有那个米粒啊？就基本上那个道理，知道吧？那个锅就相当于你的血管壁了，就相当于你的血管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越积越多啊，那就是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呗，逐渐的给你的心脏供血啊，就这个血管的管腔啊给变得狭窄了。这一狭窄不要紧，你心脏的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费劲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慌啊，心悸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呼吸急促，心绞痛，最后那斑块啊把那血管给你堵得噔噔的，那就是啥了？心肌梗死了，心脏一下子就死了啊！心脏死了，你说这人他不就死了吗？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心脏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损伤了啊，部分心肌就已经出现坏死了，上医院查心肌酶有时候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它这个心肌细胞会脱落到血液当中，所以你查心肌酶，你查肌钙蛋白能查出来阳性，那就说明你心肌梗死。那有人会说了，我心肌梗死怎么没死呢？没死说明还没到那一步，你到那一步了，一下子瞬间就心梗猝死了。你以为那些心梗猝死的都是当天瞬间造成的吗？其实在这之前

心脏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啊，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啊，你比方说，兴许哪天天冷了，兴许哪天晚上，啊，你睡觉睡不好，啊，兴许有什么事你突然着急上火了，一下子那天就突发心梗猝死了。其实在这之前呢，心脏已经处在了一个边缘上啊。那是哪一年呢？啊，北京有一企业家，那也算是老有钱的企业家了，年年还体检呢，最后那不就是突发急性心梗走的吗？所以人老了一定得看护好心脑，所以你把这个瘀一定给它化好了。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啊，很多我们这岁数人不是死在心梗上，就是死在什么呢？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上。平时心脑就不好的，你像有冠心病的，你必须平时就得多加小心，你得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定好，讲话了别出啥事儿，看护好啊，脑袋看护好。为啥我让大伙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呀？你就即使不用深柏舒心颗粒，你平时你也得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喝喝。还是那话，你用了你喝了，它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你像前两天咱们有一患者70多岁，属马的，这个心脏病挺严重啊，总是心绞痛啊。头两天上医院去了，拍了个心脏彩超，说大林老师啊，我就奔你来的，一呢让你给我看看，二一个呀，你给我指导指导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这药我怎么吃，我怎么用啊。我说你先跟我说说你那个诊断报告单上它是怎么写的啊。他就开始给我念了，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示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么念没有重点，你看一下你心脏的射血分数多少，你告诉我一下。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没有啊。我说你别着急，他不可能没有啊。你往下看，他那个单子上啊有一个英文缩写，就是 EF 啊，两个长得挺像的 EF，不是咱们这汉字，你就告诉我这个数值是多少吧。说48，我说你看仔细了啊，是47呀，啊，是47。我说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太低了。我说你这几天呢，在医院拍了这个心脏彩超之外，你做没做心电图啊？他说做了。我说那你给我说说啊，诊断是心肌缺血、心房颤动。我说那就是房颤。那其实一说这个心脏彩超，我们大部分人还都做过。一般做完心脏彩超，你拿了这个单子啊，很多人是不会看的。其实心脏彩超啊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一般都是心脏各个腔室大小的描述，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大伙儿听好了，心脏怕大不怕小，啥意思啊？说我心脏小这不要紧，小点不怕，只要它有劲儿就行。就怕啥呀？怕你这个心脏大了，心脏一大就容易心衰。所以心脏的彩超你看什么？不是看你血管堵没堵，也不是看你心率稳定不稳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呢看你的心脏各个腔室啊，它的大小有没有肥大呀，对不对？如果说有肥大了，它就心衰。第二，听好了哈，看你这个射血分数啊，就是看你这个心脏它往外射血射的怎么样。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EF， 这就是心脏射血的一个英文缩写。说这东西怎么看呢？很简单，那就跟咱们过去考试似的，一张卷啊，满分是100分，60分是及格。那么这个射血分数也是的，60分以上就是及格。如果你在60分以下，说明你这个心脏的

0: 啊，就不太好了，能明白吧？你如果刚好在60上，那也行，啊，最起码说它功能还算正常。如果说我小于60，啊，甚至说小于50，就说明你心脏它的收缩力在下降，因为它收缩力下降了，它往外射的血就少呗，所以它的射血分数是不是就低？也就是提示我们心力衰竭，说白了就是心衰了。啊，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那个心脏彩超这一项还40多点，你看问题大不？那肯定大呀，那就说明你心力衰竭严重了呗，都40了，那还不严重吗？你像有的人啊，就是心脏病人，怕就怕心脏彩超上写着什么呢？2.5、3.5，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重度的反流。你像我们这心脏啊，它有4个门，就是2.5门、3.5门啊，主动脉瓣门，还有一个什么呢？肺主动脉瓣门。这些门的作用啊，就是让你这个血液它能朝着一个方向流动。过去你看老话经常说，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这个瓣门啊，它是一个什么呢？肌肉构成的一个门，所以你累着点了，你受风了，着凉了，情绪上有波动了，它就容易出事。所以有心衰的病人，一旦啊再有什么2.5、3.5的狭窄或者反流，是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他跟我说完他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之后，我就知道了，他就代表着什么呢？心衰，而且应该到3级啊，3级心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几天睡觉怎么样啊？他说这几天不行，睡觉啊晚上躺不下去，有点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啊，都是靠着睡觉，就是后背啊垫个枕头啊，垫个背啊，啊那么半靠着睡觉，要不就得坐着眯一会儿，一天什么也做不了，端点水啊都喘啊，家里活你像做饭呢，这都干不了了，全都是爱人做。讲话了，哎呦不行啊，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都感觉我是个废人了啊，所以我想请大林老师你帮帮忙，你救救我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别着急，你也别上火啊，你得这么想，咱们本身呢就是那小人物，讲话了，小老百姓啊，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日子是咱自己过出来的啊，过给自己看的。我说有句话说得好啊，江湖一碗茶，喝完再挣扎啊，生活它就是苦和累啊，完还有甜。所以你一想老伴儿，一想孩子，想着小孙子，哎，这日子不就甜了吗？所以首先人得先学会自己给自己宽心。你像你那个病啊，它特别危险啊，总这么心绞痛是不行的，时间长了这是要命的，讲话了这是要死人的。所以你这个心脏啊，你首先你得让它通，你只有通了，你这个心脏才能安稳起来。所以首先呢，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化瘀。同时呢，心脏弱了咱们强心，心血管不通了咱们就化瘀。所以你最好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参柏舒心颗粒管你化瘀的，鹿胎这药呢管你强心补肾的，管你通血管、通血栓、通经络、补精血的。所以最好啊得一起用。但是现在呢可能鹿胎这药没了，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先给你申请个5天7天呢，就是你先吃上先用上，咱别每天处在这个危险当中啊，对不对？先吃上先用上啊，让这个危险呢离咱先远一点。你像人的这个心脏病啊，它是个大事儿。我常说一句话啊，你啥病你都可以扛，唯独这个心脑病你不可以，所以这是个大事儿啊。 你比如说你风湿，你顶那天就瘫痪了呗，啊，再严重他就往心脏上发展，啊，风湿性心脏病，但是他需要发展一段时间呢，对吧？心衰，啊，也就是说最严重，他还是说往心脑上发展。另外呢，你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呢是不会死人的，啊，血糖高，降糖药有的是，糖尿病患者怕就怕心脏出事，怕就怕脑血管出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是死在这个血糖高上的，糖尿病致死的其实都是死于什么呢？死于心梗，要不就死于脑血栓、脑淤血。所以归根结底啊，我们要严防死守的还是心脏啊，还是要严防这个脑血栓、脑出血。你像深百舒心颗粒剂药跟其他的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说句最简单的，你连续吃几天你就能知道了，就这个效果它不是说你吹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大林在这说啊我就能给它说出来的，那是没有任何用的，是吧？有没有效果，行不行啊，大家伙啊，你吃上之后你才会有这个发言权的。这药行不行，这药好不好，咱老百姓心里边啊你得自己能清楚，天天吃，你讲话了你心里能没有数吗？这药效果确实好，你看咱们有个老大姐心脏就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了，老大姐就一儿子，平时工作也忙，有的时候一个月啊能过来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人生活。你看前段时间儿子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去了，去爬泰山，那回来呢就吵着这个心脏不舒服啊，就那天来了，他说我瞅他那脸色啊就不好看，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的了，玩累了是咋的，看见那脸色啊灰头土脸的，那么难看呢？孩子就说了，说胸闷好几天了啊，这两天呢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但始终还是感觉胸闷的厉害，上药房也买了点救心丸啊，效果也一般。他一合计说我这有深百舒心颗粒啊，你不行你吃上先看看。这儿子一开始说啥不吃，他说也不费劲，对不对，吃起来很简单，我给你冲啊，就这么的给儿子冲了一碗啊，看着他把这一碗给喝下去了。他说你看孩子喝完之后啊就上那沙发上躺着去了啊，没一会儿功夫睡着了，等孩子醒过来之后啊说啥呢，说吃上这药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好多了啊，前胸这个地方啊不那么憋得慌了，说我这还有鹿胎的药啊，我也给你拿点你吃吧啊，一起吃效果更好。他说你看儿子临走的时候呢，我给他拿了三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拿了一大盒的鹿胎的药啊，这两天呢他打电话也问孩子了啊，孩子说心脏基本上是不难受了啊，比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还管用啊，他说可能是出去玩爬泰山累着了，完回来呢单位也忙，总是加班熬夜干活，所以可能是累着点了啊，吃了两天药感觉这回好多了啊，恢复的挺好。他讲话了，哎呀没办法啊，你当妈的惦记儿子啊，啊你别管他多大是不是，嗯，在当妈的眼里那他就是孩子啊，这孩子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所以你看你就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0: 名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欢迎回到大龄说病节目。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龄老师。
2: 你像我那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少生气，少计较，多往那开心事上想啊，除了健康你就是赢下全世界又能咋地。所以你发现人来的时候啊一丝不挂，走的时候呢是一缕青烟，两手空空，空空来空空走，什么荣华富贵啊，什么爱恨情仇啊，什么金钱利益啊，你拥有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人活着不需要太多东西，房子啊，那够住就行呗，对不对？那衣服呢能遮体，食物能裹腹，最主要是有个健康的身体，完有个和睦的家庭，那就比啥都强了，对不对？就像那天我说的，上了岁数啊，管好自己的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锦州有一位病友，今年都79了啊，去年得的脑血栓，老头气性大呀啊，这男同志上岁数之后啊，你像有的男同志啊，啥事都管，就啥事都操心。你像有的老人呐，儿女事不管，这是想开的人，有的就不行啊，给孩子买几件衣服，哎呦，怎么总买衣服啊？啊，那些衣服还不够穿呢。有时候老伴儿也说他，年轻人的事儿啊，你别管，对不对？你别老跟着掺和，你掺和个啥呀？是不是人家过好好的，你跟着掺和啥？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就我说的老大哥就是爱掺和孩子的事，一天就爱操心，啥都管呐。儿子跟儿媳妇弟弟也管啊，俩人吵架他也管啊，完了给孙子买衣服他也管啊，就没有他不管的啊。人家不在家吃饭了，小两口啊上外边吃饭去，那也不高兴，去啥呀，天天上外边吃去，你就这样，反正就是啥事都管。这人家那小两口啊，吵吵完之后啊，这儿媳妇觉得委屈啊，上他那告状去了，当着啊，突突突突突突一顿说，说完了，人儿媳妇走了啊。晚上这老头啊就脑血栓了，讲完了，你这不就气的吗？对不对？你要平时不管的话，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告状吗？对不对？你就自己愿意揽这活，啥事都管，都多大了？对不对？那孩子他又不是小孩了，所以说最后你看自己得了脑血栓，你这不就是气的吗？啊，一股急火，晚上突发脑血栓了，就给送医院去了，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呀，啊，出院了，出院这脑袋还成天迷糊呢，完说话还费劲，啊，还说不清楚，总是流口水，走路也费劲，晃晃悠悠的，啊，关键是啥呀？就走不了直道啊。完他老伴儿呢给我打电话啊，说杨主任呐，你看看 你救救他吧啊，你救救俺家老头吧，现在呀一天自己跟自己生气呢啊，也不爱活了，也不爱吃饭了，讲话绝食了啊，你帮我劝劝他吧。我一听啊，其实我也挺来气啊，你说多大岁数了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说你把电话给他啊，完我就开始跟他通电话，我说你现在这样。

最伤心的是谁呀？就是你老伴儿。最累的是谁呀？不也是你老伴儿吗？你儿子再好能陪你几天？你儿媳妇再好，她能给你擦后背啊？能给你做饭呐、啊？能扶你走道啊？你到最后不还是你老伴儿吗？你就记住，老天爷的事儿咱管不了，不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儿女的事儿你也管不了，讲话了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你唯独能管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多活几年让老伴儿有个伴儿。我说你活了呀，就相当于说给老伴儿撑腰了，就我这话啊，现在剩下一个人了，可能是最有感触。你看你老两口啊都在全和，那是啥呀？你就剩下一个人了又是啥呀？有人说我跟儿子过啊，有人说我跟姑娘过，你无论跟谁过，那都是儿子家姑娘家，那不是你家，能明白吧？你别看说那房子啊是你给儿子买的，但是那也不是你家，对吧？那有老伴儿的跟老伴儿在一起过日子多舒服啊。你得知道啥叫老伴儿啊，那是陪伴你的人。我这一说呀，这老头慢慢的想明白了。我说你就听我的，明天呢咱就把那舒心汤啊自己给他熬上给他喝上，去年得的脑血栓抓紧治，等后期有这深百舒心颗粒了，有这现成药了，你一天呢你用那三次。你像前几天还给我来电话呢啊，他老伴给我打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好消息，我这好消息啊我必须亲自告诉你。怎么的呢？老伴现在啊走道不拄拐棍了，那自己能走了，虽然说走得慢点，但他自己能走了啊，也不晃晃悠悠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这饭也能正常吃了啊，就是说话还不像正常人啊。我说这就挺好啊，对吧？你这才吃多长时间呢？这一算三个来月呗，对吧？见效挺明显了，说话啊他用药时间短，语言方面怎么也得半年以上啊，挺好挺好的。我就跟他老伴讲，我说啊你也吃。那他老太太说，哎呀他吃就行了，我就不吃了，这家里边条件有限，你这俩人都吃啊经济跟不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老两口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啊。你像昨天我看到有句话，你看人家说的就特别好，说人生最难看破的只有四件事，啥呀？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一个字儿，我。我都没了你还折腾啥呀，对不对？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我，这个我指的是什么？是活着，是健康啊，是健康的活着。有的人一辈子把钱看得很重，有的人一辈子把子女看得很重。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那么个事儿，她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也是受你启发啊。她说我现在想不开也得想开啊，剩菜我不吃了。以前是啥？上顿吃不完我下顿吃，那、啊、最后怎么样？身体吃出毛病来了啊。你说这点剩菜多少钱？我看病吃药啊住院又花了多少钱？有的时候他就想不明白。他说你看，我说这话呀能有二十七八年了，那时候我们家呀住那是老房子，单位分的，我那个时候啊就想买个大衣柜，完我就跟老头商量啊，老头一听说那还买啥呀，对不对？我给你打一个不就完了吗？家里老伴啊过去是厂矿工人啊，而且啊过去那老头呢他多少啊他会点木匠活，完我就说，我说你打那玩意儿吧，他样式也过时了，再说了你上哪整那木头去呀，对不对？老头说那你就别操心了，人家专门靠捡啊，到处去捡呐，成天出去上外边去捡木头。

去干木匠活的知道，不有那个刨子吗？哎，还有那个扁铲啊、斧子、锤子呀、哎，人家啥都有。这就大概得有半个来月吧。这懂点木匠活的都知道，你刨那个木头，你得一下一下的啊。但是你干这活，你累脖子啊，累肩膀头，累后背。结果干了能有半个来月呀，这脖子不得劲了，那脖子犯病了啊，这头啊就有点抬不起来了。完了之后带着这脑袋呀迷糊，甚至恶心啊，有的时候啊那两条腿都打吊站不住啊，一看不行啊，这样啊，完我就领着他上医院了。到医院人家大夫了解完情况说你先排个片吧。结果这片子一出来，大夫说你呀、啊、赶紧住院吧。怎么的？颈托。那人说哎，我听说过腰托，一个道理。颈托就是颈椎的椎间盘突出了啊，跟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那腰跟脖子它不一样吗？就是位置不同呗。脖子这个位置上面是脑袋啊，下边是心脏，所以颈椎一犯病，甚至讲话呢比那腰托都严重，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更不舒服。本来呀就是想着自己呀打个家具省点钱，结果呢你看这住院花了10000多啊，自己承担了6000多块钱啊。老姐姐讲话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有6000多块钱，你说我买啥样的家具我买不着啊。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钱的家具那都得算是相当高档的了啊，你说买啥样的买不下来，讲话那不就是想不开吗？对不对？总觉得我自己干，我自己省俩钱，哎，结果呢就是想不开。咱一说到想不开呀，我记得我给大伙讲那么个病人，就是冰箱啊给腿砸那个事儿，是不是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说是冰箱贵呀还是腿贵呀？那我为啥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其实就应了刚才我说那话，人生最难看破的4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不就是一个字吗？就是我，对不对？我都没了还折腾啥呀？什么最重要？我最重要，对吧？自己最重要了啊！很多人没看懂这个问题。你在啊，有医疗有医保，说白了有退休金的啊，活一个月开一个月的工资啊，只要活着就开钱啊，你管多少呢？对不对？哎，就买菜吃饭够用啊，自己的钱呢完全够花的，对吧？买菜吃饭一个月能花2000块钱吗？花不了吧。其实你怕啥呀？就怕得病，而且就怕得大病。你看你攒钱不容易，但是你要上医院花钱那可快。你看你这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几块钱几十块钱啊这样一点一点的省出来的，但是你到了医院呢，对吧？你那时候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那么花，对不对？我说的这还是什么呢？检查费，你现在做一个加强 CT 都得8-900块钱啊，做一个心脏冠脉 CT 1000多，你要做一个造影那就更贵了，全下来得5-6000呢啊。这还只是检查，一旦如果有啥大病啊，说我们需要抢救啊，需要手术，那一天都得几万。你看有个统计呀、啊、就是有80%左右的人在最后的28天在医院花掉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你看你平时舍不得节俭呐、啊，你看你这么能省，到最后啊，你省吃俭用你攒的那点钱在你最后那28天里花的一分不剩。所以你看我常说一句话，你早干嘛呀？对不对？你早着的去防治，你早着的去预防，甚至早着的去治疗，你何必到最后把攒了一辈子钱都花在了最后这28天里呢？那钱花的也冤呢，完了遭了一身的罪。我天津有一患者，有一天呢他儿

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啊，真的谢谢你啊，你把我拯救了。他父亲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得十多年了，几年前呢又出现那冠心病心梗心衰，妈还有这个糖尿病啊，床也下不来，身边总得有个人搀扶着伺候着，而且总犯心绞痛，一整心绞痛心梗了就打120。他说一年我父亲得住个七八次医院，就这边刚出院没几天呢，那边就又住院了。另外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因为我父亲这病啊，我工作都没了，你不能说总请假呀，对不对？另外呢，媳妇也跟我离婚了，一看你这家庭这负担太重了，人家媳妇就不干了，人家就带着孩子走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自打我父亲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和这梅花鹿鹿胎这药啊，这两个月医院一次也没去过，两个月没去医院了。以前不行啊，啊，基本上个把月都得去趟医院，而且最主要是啥呢？心脏没犯病，不光没犯病，睡觉睡得还好呢，是吃饭呐、睡觉啊、精神头啊，哎，看着都好。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吃饭呢、讲话呢，比我都能吃，而且自己能上厕所了。他这一好点了，你说我不也省心了吗？啊，所以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啊，谢谢呀。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是化瘀堵的药，是专业化瘀药。人为什么要化瘀啊？因为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很多病啊，它就是你瘀堵的部位不同，所以它叫的名也不一样而已。你看我常说，瘀堵在心脏，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梗啊？瘀堵在脑血管叫脑梗，淤堵在末梢啊，就是我们肢体远端的末梢血管叫什么？末梢神经炎。淤堵在下肢叫下肢的静脉曲张啊，下肢的静脉炎。淤堵在脖子叫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啊。淤堵在我们这个屁股蛋的这儿啊，就是臀部叫什么？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后腰叫腰间盘突出。淤堵在乳房叫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上叫结节，淤堵在肝上叫囊肿肿块，对吧？淤堵在肾上也叫囊肿啊，淤堵在子宫上呢叫肌瘤。所以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堵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这药专业化瘀，一龙二参啊，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呢化肾脏里的瘀。龙骨这药因为是千年化石，所以能化顽固的瘀，化陈旧的瘀毒，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啊，化瘀比较全面，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是属于颗粒制剂，一般药啊是胶囊或者是片剂啊，再不就是什么呢？口服液。最主要是啥呀？它颗数很小啊。参柏舒心颗粒它是颗粒制剂，而且这个药量大呀，药劲足啊。一般药你看三颗五颗，你像一般的药丸最大就是八颗九颗，但是咱们这一袋你就看那一袋是14颗啊，一袋能毁一般药两份甚至三份。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啊，它量大劲足，那最主要是啥呀？颗粒制剂，你就用凉水去送药啊，这药都能瞬间融化，所以吸收还特别快啊，吸收好它不浪费呀，对吧？更主要一点是啊，就这个价格得亲民啊，咱们大伙啊自己也配过这药啊，也上药房抓过药，一副药少说是不是都得20多块钱左右？如果说你一天啊喝上那么3次，这就是3副药啊，因为这一副药喝一次嘛，那一天得多少钱？是不是少说得60块钱？那咱说这一个月下来得多少钱？是不是得2000块钱？

钱了，对吧？小两千块钱了啊。那深百舒心颗粒就这样一大盒是45袋，就咱说那个现成的一大盒45袋，这45袋就相当于是45副药啊，一袋药就是1副药。完了之后厂家给咱们是多少钱？550块钱一大盒，正常给到医院是749一盒。

得算在这药钱里边。给大家呢也是看我这边，所以就按照评价给他。因为药厂一副药你看核桃12块钱左右，比咱们到药店去抓那一副药便宜多了。那完了，最主要是啊，人家药材还好，所以这一大盒里边是45袋啊，所以这本呢就是549块钱，那么象征性的挣大家1块钱，所以最后就是550块钱一盒给到咱大家。因为这药有医院任务啊，北京、上海、深圳呢啊都在用，所以咱们平时就很难能够买上这药啊。你看有很多打电话的总是没有药啊，不是说药厂故意这么做的，实在是生产紧张啊，药厂啊有其他医院任务，所以咱们赶上每一次活动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的。你包括梅花鹿鹿胎的药，第一呢它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这不是什么保养品，这是给咱们这些个老百姓治病的药。第二呢，这个药保质期长，一般药的保质期是2年，这药的保质期是3年。所以为啥我让夫妻一起用的，你包括病重的啊，心衰的、肾衰的、肺衰的，身上有那肿块恶性病的，你包括一些中风偏瘫的，你多备点。第一，你重病你恢复期怎么也得1年，1年能给你这脑中风啊、偏瘫呐、给你消下去，那都算是快的了啊。有后遗症的怎么也得1年，病得很久的、讲话已经扩散的啊、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这1年能恢复就不错了。这个药保质期是3年之久，所以你怕啥呀？啥都不用怕啊。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就梅花鹿鹿胎这药对肿块啊、恶性病人呐、对中风啊、偏瘫病人呐、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啊、对有三高的、高血粘呐、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啊、包括一些风湿骨病，就这样的人都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这药啊能够强心补肾，改善我们心脏病患者心脏供血和心脏虚弱的问题，能够补肾健脑，能够改善我们后遗症啊，能够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像咱们吉林有一位老大哥，今年75了，以前这腰摔过啊，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腰疼腿疼的。老大哥讲了啊，咱就是一农民啊，也不敢上城里去看嘛，那怎么办呢？疼了就吃点止疼片呗啊，就这么维持了，而且心脏也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2-3间瓣都关闭不全啊，建议手术。检查的时候发现心脏右边已经完全堵了，大夫说你这情况啊必须赶紧的去做手术。老大哥讲话了，我一农民我没那条件，能维持哪天算哪天吧。所以这心脏啊成天这么乱蹦的啊，成天上不来气儿，走几步道啊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呢后背还疼，讲话了勉强活着吧，你咋整？老大哥说，这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啊我是一起吃的啊，吃了5天，我这腰杆子就不那么疼了，心脏也不像之前跳得那么快了啊。他说我感觉挺见效啊，甚至讲话了出乎意料的好。还有你像咱们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大姐，也是腰腿疼完还高血压冠心病脑梗12年了啊，说我这心脏啊一直就不舒服，一直犯病一直难受啊，我这岁数人了啊，一般医院人都不愿意收了，岁数太大了啊。他说正好有这个鹿胎的药啊免费试用，那他说我赶上了，我吃完呢我就明显的觉得心慌心跳明显好转啊，连续吃了5天的药，之前耳朵也疼眼眶子也疼，这都见好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80多岁的老姐姐

0: 性高啊。之前老姐姐心脏房颤有心衰，几年前在沈阳做的那个心脏消融手术，术后一直乏力没有劲儿。这老人说日后啊发现有腔梗，肺上有结节，完肝上还有囊肿，以前呢就有脂肪肝，所以现在就是维持。那老人说这个参柏树阴颗粒和鹿胎的药连续吃了能有一个星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尤其是心脏这一块心脏见效了。他说我还特意拿那小镜子照了一下我这舌头呢，啊这舌面看着挺好，而且舌底下那两根大筋我发现颜色变淡了，没有之前啊那么淤青了。他说这药效果挺好啊，见效挺快啊。还有你像咱们71岁的一个姓刘的老姊妹，之前有心梗，眼睛是白内障啊，尤其是产后风40多年了啊。这老姊妹讲话了，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就是啥呢，睡眠好了啊，睡眠能改善了，愿意睡觉了，能睡着了。这一睡着不要紧，睡好了脑袋清醒了，啊，完心脏也不憋闷了，这不就挺好吗？还有咱们83岁的一个惠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呀，肾不好，心脏也不好，之前尿潜血2000号，啊，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窦性心律。这老大姐说，打今年。这个腿肚子总是麻，完了脚腕子吧还感觉不太得劲儿啊，上医院做了 CT 还说没事，就是这个腿肚子麻呀啊，感觉这脚腕子那不太好使似的。这老大姐说吃上参柏啊还有这鹿胎的药以后，也就一个礼拜呀，也就那样吧，她说心脏就感觉挺亮堂的，排便也痛快了，之前不行，就是大便头上总干啊，费老了劲才能排下来，这现在也不怎么干了啊，排便也挺通畅了。所以你就说参柏树阴颗粒和梅花鹿鹿胎的药好不，那是真好，用上了都说好，而且用完了之后都感觉身体啊很痛快。那说到痛快啊，咱们有个患者咨询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啊，排泄不好人也瘦，那你说这是什么情况？那不就是肠炎吗，对不对？那肠炎就害怕吃凉的，哎，所以一是尽量少吃凉的，能明白吧，尽量少吃凉的啊。完另外还有什么好方法没，很简单，3种药啊，因为你有这个肠炎，而且呢多数是啥呀，胃寒啊，胃寒导致的肠炎，吃银羊藿15克，木香10克，六神曲15克啊，就这么3种药啊。六神曲你拿回来之后啊，上锅里炒一下，微微发黑发焦就行了啊，然后呢你去煮水喝啊，这个方子你看银羊藿它就能帮助你暖胃暖脾啊，木香呢能够给你理气顺气啊，那六神曲就是健脾胃的，所以一般脾胃虚寒的人适合用啊，效果还不错的，有需要的你用一用，完有啥事我的呢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3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31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局部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1日8时前后转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级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级到6级，气温17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8到25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獐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日，长海机场将执行长海到大连的航班两班，起飞时间分别为10:35、13:10。大连到长海的航班将执行两班，起飞时间分别为11:55、14:20。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共执行27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共执行26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1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个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啊、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啊、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有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

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啊，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硬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您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
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

0: 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2: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1: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去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2: 对。
1: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

0: 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啦，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一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对不
1: 对？
0: 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再送3盒，
1: 再送3盒，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

0: 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1: 嗯，
0: 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块2。
1: 哦，
0: 你想2块2，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的东西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一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相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

0: 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呀、啊、也很独特。袁枚 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地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 你不能

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加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每周公而曰边豆有见，勿樊伯而曰必书四拜。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

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敬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

0: 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跟我通话，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等于给我老伴儿第二次生命了。老伴儿去年11月份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很大，大夫说你要不手术啊，这命就保不住了，所以在石家庄医院做的手术。大夫说手术很理想，但是老伴手术后恢复的不理想，手术以后明白倒是明白，但说不了话呀，一侧的那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本身老伴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很快肺子就出现积水了啊，就出现炎症了，呼吸就非常困难，不得已又给下的喉管，刚好点呼吸又出问题了啊，又转到呼吸科，呼吸炎症刚好点，心率又下来了，又转到心内科，呼吸心率稳定了，脑部又出现血栓了啊，还得转到脑部神经科。哎呦，就这么一直折腾啊，基本上都是在住院，孩子全忙，全都是我一人照顾。大林老师啊，原先我120多斤，现在90多斤，而且我还怕他寂寞，因为他起不来呀，我就给他买了个半导体。就这么的，有一天呐，就听到你讲课了，给他用上森柏舒心颗粒的药的。一开始他喝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拿那个小勺啊，一点一点的喂他，这药见效啊，打吃上这药他睡眠就好了。没吃这药之前呢，白天总睡，晚上呢就开始闹，没觉啊。吃上这药，你看晚上他能稳定了。你看前段时间不有这个 梅花鹿鹿胎的药吗？我发现这药我老伴吃上效果也好，尤其他治疗这个脑出血，你看到今天深柏树阴颗粒和鹿胎能用了有一个多月了，老伴现在自己能翻身了，他说你看这我就非常满足啊，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好在我现在算是能看到点亮了，有希望了。那现在有啥问题呢？就老伴这嗓子呀总是呼噜呼噜的，感觉痰特别多，完了他还不会往外卡，他咳不出来呀，他不会往外卡呀，所以特别影响他呼吸。所以啊我打电话我问问杨主任，你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还真有个好办法。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拿笔，我说你记啊，你不记下来呀，那这个好办法呢就等于说我白说了啊。所以咱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伙伴呢，你听着了你也跟着记记。怎么办呢？用什么呢？发芽的大蒜，必须是要什么呢？发芽的大蒜。你买了那大蒜不吃，你放上一段时间，这个大蒜自己不就出芽了吗？这个芽最好长多长呢？就是半寸以上，那半寸以上啊。然后呢你给这个大蒜啊，给它捣成泥，捣成泥以后你给它倒那个小碗里，也不用蒙也不用盖的，你让这个捣成泥的这个蒜呢它自己逐渐逐渐的氧化啊，你放那它自己就氧化了，它跟空气一接触它不就氧化了吗？20分钟以后你往那个捣成泥的大蒜里边啊，你倒开水，再往里边呢加点冰糖，等这个水的温度啊，你用手一摸或者说你稍微一试不烫了，能接受了，好，这个时候你就喝啊。你像平时痰很多的，白痰的黄痰的黏痰的啊，竟是在这嗓子这呼噜呼噜的，是吧，咳咳不出来的，那尤其是晚上总咳嗽的，完了净痰的啊，黏痰特别多的这种啊，你都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子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啊，是人家家里边传下来的，算是个老方子了啊，好使啊，所以呢咱们可以用一用啊。这不正好大家问到了吗？我原原本本的我把这方子我告诉你，要不然呢过会儿一打岔又给忘了，就不为别的，能帮大伙解决点实际问题比啥都强。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啊，聊天唠嗑就说这

观音病，啊，说这病为啥这么不好治呢？也吃了不少年的药了，就始终治不好。他讲话了，黄芪啊，天天泡水喝呀，啊，枸杞呀，黄芪呀，到后期呢，还把那个香参也加里边了，天天喝，但是一点用没有。他说完我就乐了，我说也不是说一点用没有，你这都属于滋补，关键是啥呀？你得先化瘀啊。你像我在临床，为什么冠心病不好治呢？两个原因，第一，大家不太了解冠心病这个病，那光知道冠心病冠心病，你不了解。第二呢，咱们很多药啊它不对，就是药配方不对，药劲不够，所以你吃起来啊它就没啥效果，不明显。首先冠心病啊，咱都知道那得这个病的人呐，不在少数，所以它是我们心脏病当中最常见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已经不能再普遍了，一说心脏病肯定就冠心病。这个病的全名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你看这个病的名里边啊，就已经给这病定性了。它病的位置在哪儿啊？不是说我在心脏上，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上。血管怎么的了？硬化了，淤堵了，所以伤在心脏。那么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是啥意思呢？其实啊就是淤堵了，专业来讲就是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啊，黏黏糊糊的，我们管这个叫斑块啊，斑块不就黏黏糊糊的淤堵吗？就像那个大米粒似的，它就粘在你的血管上了。你看咱们做完大米粥完了之后，有的那锅上是不是都有那个米粒啊？就基本上那个道理，知道吧？那个锅就相当于你的血管壁了，就相当于你的血管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啊，那就是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呗，逐渐的给你的心脏供血啊，就这个血管的管腔啊给变得狭窄了。这一狭窄不要紧，你心脏的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费劲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慌啊，心悸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呼吸急促，心绞痛，最后那斑块啊把那血管给你堵得噔噔的，那就是啥了？心肌梗死了，心脏一下子就死了啊！心脏死了，你说这人他不就死了吗？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心脏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损伤了，那部分心肌就已经出现坏死了。上医院查心肌酶有时候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它这个心肌细胞会脱落到血液当中，所以你查心肌酶，你查肌钙蛋白能查出来阳性，那就说明你心肌梗死。那有人会说了，我心肌梗死怎么没死呢？没死说明还没到那一步，你到那一步了，一下子瞬间就心梗猝死呢？你以为那些心梗猝死的都是当天瞬间造成的吗？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啊，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啊。你比方说兴许哪天天冷了，兴许哪天晚上啊你睡觉睡不好啊，兴许有什么事儿你突然着急上火了，一下子那天就突发心梗猝死了。其实在这之前呢，心脏已经处在了一个边缘上啊。那是哪一年呢？啊，北京有一企业家，那也算是老有钱的企业家了，年年还体检呢，最后那不就是突发急性心梗走的吗？所以人老了一定得看护好心脑，所以你把这个瘀一定给它

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啊，很多我们这岁数人，不是死在心梗上，就是死在什么呢？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上。平时心脑就不好的，你像有冠心病的，你必须平时就得多加小心，你得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定好，讲话了别出啥事儿，看护好啊，脑袋看护好。为啥我让大伙用上深柏树星颗粒呀、啊？你就即使不用深柏树星颗粒，你平时你也得自己熬点那个素心汤喝喝。还是那话，你用了你喝了，它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你像前两天咱们有一患者70多岁，属马的，这个心脏病挺严重啊，总是心绞痛啊，头两天上医院去了，拍了个心脏彩超，说大林老师啊，我就奔你来的，一呢让你给我看看，二一个呀，你给我指导指导啊，这个深柏树星颗粒啊，这药我怎么吃，我怎么用啊？我说你先跟我说说你那个诊断报告单上它是怎么写的啊？他就开始给我念了，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示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么念没有重点，你看一下你心脏的血血分数多少，你告诉我一下。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没有啊。我说你别着急，他不可能没有啊，你往下看，他那个单子上啊有一个英文缩写，就是 EF 啊，两个长得挺像的 EF， 不是咱们这汉字，你就告诉我这个数值是多少吧。说48，我说你看仔细了啊，是47呀、是47。我说这个心脏的血血分数太低了，我说你这几天呢在医院拍了这个心脏彩超之外，你做没做心电图啊？他说做了。我说那你给我说说啊，诊断是心肌缺血，心房颤动。我说那就是房颤。那、其实一说这个心脏彩超，我们大部分人还都做过，一般做完心脏彩超你拿了这个单子啊，很多人是不会看的。其实心脏彩超啊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一般都是心脏各个腔室大小的描述，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大伙儿听好了，心脏怕大不怕小，啥意思？说我心脏小这不要紧，小点不怕，只要它有劲就行，就怕啥呀？怕你这个心脏大了，心脏一大就容易心衰。所以心脏的彩超你看什么？不是看你血管堵没堵，也不是看你心率稳定不稳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呢看你的心脏各个腔室啊，它的大小有没有肥大呀，对不对？如果说有肥大了它就心衰。第二听好了哈，看你这个射血分数啊，就是看你这个心脏它往外射血射的怎么样。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EF，这就是心脏射血的一个英文缩写。说这东西怎么看呢？很简单，那、就跟咱们过去考试似的，一张卷啊，满分是100分，60分是及格。那么这个射血分数也是的，60分以上就是及格。如果你在60分以下，说明你这个心脏的这个泵的功能啊就不太好了。能明白吧？你如果刚好在60上那也行啊，最起码说它功能还算正常。如果说我小于60啊，甚至说小于50，就说明你心脏它的收缩力在下降，因为它收缩力下降了，它往外射的血就少呗，所以它的射血分数是不是就低，也就是提示我们心力衰竭，说白了就是心衰了啊。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那个心脏彩超这一项还40多点，你看问题大不？那肯定大呀，那就说明你心力衰竭严重了呗。都40了那还不严重吗？你像有的人
就是心脏病人，怕就怕心脏彩超上写着什么呢，二尖瓣、三尖瓣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重度的反流。你像我们这心脏啊，它有四个门，就是二尖瓣门、三尖瓣门啊，主动脉瓣门，还有一个什么呢，肺主动脉瓣门。这些门的作用啊，就是让你这个血液它能朝着一个方向流动。过去你看老话经常说，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这个瓣门啊，它是一个什么呢，肌肉构成的一个门。所以你累着点了，你受风了、着凉了、情绪上有波动了，它就容易出事。所以有心衰的病人一旦啊，再有上个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或者反流，是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他跟我说完他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之后，我就知道了，他就代表着什么呢，心衰，而且应该到三级啊，三级心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几天睡觉怎么样啊，他说这几天不行，睡觉啊晚上躺不下去，有点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啊，都是靠着睡觉，就是后背啊垫个枕头啊，垫个背啊，啊那么半靠着睡觉，要不就得坐着眯一会儿，一天什么也做不了，端点水啊都喘啊，家里活你像做饭呢、啊、这都干不了了，全都是爱人做。讲话了，哎呦不行啊，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都感觉我是个废人了啊，所以我想请大林老师你帮帮忙，你救救我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别着急，你也别上火啊，你得这么想，咱们本身呢就是那小人物，讲话了，小老百姓啊，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日子是咱自己过出来的啊，过给自己看的。我说有句话说得好啊，江湖一碗茶，喝完再挣扎啊，生活它就是苦和累啊，完还有甜。所以你一想老伴儿，一想孩子，想着小孙子，哎，这日子不就甜了吗？所以首先人得先学会自己给自己宽心。你像你那个病啊，它特别危险啊，总这么心绞痛是不行的，时间长了这是要命的，讲话了，这是要死人的。所以你这个心脏啊，你首先你得让它通，你只有通了，你这个心脏才能安稳起来。所以首先呢，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化瘀。同时呢，心脏弱了咱们强心，心血管不通了咱们就化瘀。所以你最好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参柏舒心颗粒管你化瘀的，鹿胎这药呢管你强心补肾的，管你通血管、通血栓、通经络、补精血的。所以最好啊得一起用。但是现在呢可能鹿胎这药没了，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先给你申请个五天七天呢，就是你先吃上先用上，咱别每天处在这个危险当中啊，对不对，先吃上先用上啊，让这个危险呢离咱先远一点。你像人的这个心脏病啊，它是个大事儿。我常说一句话啊，你啥病你都可以扛，唯独这个心脑病你不可以，所以这是个大事儿啊。你比如说你风湿，你顶大片儿就瘫痪了呗啊，再严重它就往心脏上发展啊，风湿性心脏病，但是它需要发展一段时间呢，对吧？心衰，那也就是说最严重它还是说往心脑上发展。另外呢，你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呢是不会死人的啊，血糖高降糖药有的是，糖尿病患者怕就怕心脏出事，怕就怕脑血管出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是死在这个血糖高上的。糖尿病致死的其实都是死于什么呢，死于心梗，要不就死于脑血栓脑

0: 雨雪，所以归根结底啊，我们要严防死守的还是心脏啊，还是要严防这个脑血栓脑出血。你像深柏树荫颗粒剂药跟其他的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说句最简单的，你连续吃几天你就能知道了，就这个效果它不是说你吹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大林在这说啊，我就能给它说出来的，那是没有任何用的，是吧？有没有效果，行不行啊，大家伙啊，你吃上之后你才会有这个发言权的。这药行不行，这药好不好，咱老百姓心里边啊，你得自己能清楚。天天吃你讲话了，你心里能没有数吗？这药效果确实好，你看咱们有个老大姐心脏就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吃上深柏树荫颗粒了。老大姐就一儿子，平时工作也忙，有的时候一个月能过来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人生活，你看前段时间儿子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去了，去爬泰山，那回来呢就操着这个心脏不舒服啊，就那天来了，他说我瞅他那脸色啊就不好看，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的了，玩累了是咋的，看见那脸色啊灰头土脸的，那难看呢。孩子就说了，说胸闷好几天了啊，这两天呢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但始终还是感觉胸闷的厉害，上药房也买了点救心丸啊，效果也一般啊。他一合计说，我这有深柏树荫颗粒啊，你不行你吃上先看看。这儿子一开始说啥不吃，他说也不费劲，对不对，吃起来很简单，我给你冲啊，就这么的给儿子冲了一碗啊，看着他把这一碗给喝下去了。他说你看孩子喝完之后啊，就上那沙发上躺着去了啊，没一会儿功夫睡着了。等孩子醒过来之后啊，说啥呢，说吃上这药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好多了啊，前胸这个地方啊不那么憋得慌了，说我这还有鹿胎的药啊，我也给你拿点你吃吧啊，一起吃效果更好。他说你看儿子临走的时候呢，我给他拿了三盒的深柏树荫颗粒，拿了一大盒的鹿胎的药啊，这两天呢他打电话也问孩子了啊，孩子说心脏基本上是不难受了啊，比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还管用啊。他说可能是出去玩爬泰山累着了，完回来呢单位也忙，总是加班熬夜干活，所以可能是累着点了啊。吃了两天药感觉这回好多了啊，恢复的挺好。他讲话了，哎呀没办法呀，你当妈的惦记儿子啊，你别管他多大是不是，在当妈的眼里那他就是孩子啊，这孩子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所以你看，你就说深柏树荫颗粒这药好不好吧。
1: 深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

0: 机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你像我那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少生气，少计较，多往那开心事上想，除了健康你就是赢下全世界又能咋地。所以你发现人来的时候啊一丝不挂，走的时候呢是一缕青烟，两手空空，空空来空空走，什么荣华富贵啊，什么爱恨情仇啊，什么金钱利益啊，你拥有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人活着不需要太多东西，房子啊，那够住就行呗，对不对？那衣服呢能遮体，食物能裹腹，最主要是有个健康的身体，完有个和睦的家庭，那就比啥都强了，对不对？就像那天我说的，上了岁数啊，管好自己的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锦州有一位病友，今年都79了啊，去年得的脑血栓，老头气性大呀啊，这男同志上岁数之后啊，你像有的男同志啊啥事都管，就啥事都操心。你像有的老人呐，儿女事不管，这是想开的人，有的就不行啊，给孩子买几件衣服，哎呦怎么总买衣服啊啊，那些衣服还不够穿呢。有时候老伴儿也说他，年轻人的事儿啊你别管，对不对？你别老跟着掺和，你掺和个啥呀，是不是？人家过好好的你跟着掺和啥，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就我说的老大哥就是爱掺和孩子的事，一天就爱操心，啥都管呢，儿子跟儿媳妇弟弟也管啊，俩人吵架他也管啊，完了给孙子买衣服他也管啊，就没有他不管的啊。人家不在家吃饭了，小两口啊上外边吃饭去，那也不高兴，去啥呀，天天上外边吃去。你就这样，反正就是啥事都管。这人家那小两口啊吵吵完之后啊，这儿媳妇觉得委屈啊，上他那告状去了，当着啊突突突突突突一顿说，说完了人儿媳妇走了啊，晚上这老头啊就脑血栓了。讲完了，你这不就气的吗？对不对？你要平时不管的话，你说他能上哪去告状吗？对不对？你就自己愿意揽这活，啥事都管，都多大了，对不对？那孩子他又不是小孩了，所以说最后你看自己得了脑血栓，你这不就是气的吗？啊，一股急火，晚上突发脑血栓了，就给送医院去了，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呀，啊，出院了，出院这脑袋还成天迷糊呢，完说话还费劲，啊，还说不清楚，总是流口水，走路也费劲，晃晃悠悠的，啊，关键是啥呀？就走不了直道啊。完他老伴儿呢，给我打电话，啊，说杨主任呐，你看看你救救他吧，啊，你救救俺家老头吧，现在呀一天自己跟自己生气呢。啊，也不爱活了，也不爱吃饭了，讲话绝食了，啊，你帮我劝劝他吧。我一听啊，其实我也挺来气，啊，你说多大岁数了，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说你把电话给他，啊，完我就开始跟他通电话。我说你现在这样，最伤心的是谁呀？就是你老伴儿。最累的是谁呀？不也是你老伴儿吗？你儿子再好能陪你几天？你儿媳妇再好他能给你擦后背啊？能给你做饭呢？能扶你走道啊？你到最后不还是你老伴吗？你就记住，老天爷的事儿咱管不了，不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儿女的事儿你也管不了，讲话了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你唯独能管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多活几年让老伴儿有个伴儿。我说你活着呀就相当于说给老伴儿撑腰了，就我这话啊， 啊，现在剩下一个人的可能是最有感触。你看你老两口啊都在全和，那是啥呀？你就剩下一个人的又是啥呀？有人说我跟儿子过啊，有人说我跟姑娘过，你无论跟谁过那都是儿子家姑娘家，那不是你家，能明白吧？你别看说那房子啊是你给儿子买的，但是那也不是你家，对吧？那有老伴儿的跟老伴儿在一起过日子多舒服啊，你得知道啥叫老伴儿啊，那是陪伴你的人。我这一说呀，这老头慢慢的想明白了。我说你就听我的，明天呢咱就把那舒心汤啊自己给他熬上给他喝上，去年得的脑血栓抓紧治，等后期有这参柏舒心颗粒了，有这现成药了，你一天呢你用那三次。你像前几天还给我来电话呢，啊，他老伴给我打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好消息，我这好消息啊我必须亲自告诉你。怎么的呢？老伴现在啊走道不拄拐棍了，那自己能走了，虽然说走得慢点，但是自己能走了啊，也不晃晃悠悠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这饭也能正常吃了啊，就是说话还不像正常人啊。我说这就挺好啊，对吧？你这才吃多长时间呢？这一算三个来月呗，对吧？见效挺明显了，说话啊，他用药时间短，语言方面怎么也得半年以上啊，挺好挺好的。我就跟他老伴讲，我说啊你也吃。那他老太太说，哎呀他吃就行了，我就不吃了，这家里边条件有限，你这俩人都吃啊经济跟不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老两口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啊。你像昨天我看到有句话，你看人家说的就特别好，说人生最难看破的只有四件事，啥呀？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一个字，我都没了你还折腾啥呀，对不对？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我，这个我指的是什么？是活着，是健康啊，是健康的活着。有的人一辈子把钱看得很重，有的人一辈子把子女看得很重。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那么个事儿，她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也是受你启发啊。她说我现在想不开也得想开啊，剩菜我不吃了。以前是啥？上顿吃不完我下顿吃，那、啊、最后怎么样？身体吃出毛病来了啊。你说这点剩菜多少钱？我看病吃药啊住院又花了多少钱？有的时候他就想不明白。他说你看我说这话呀能有二十七八年了，那时候我们家呀住那是老房子，单位分的，我那个时候啊就想买个大衣柜，完我就跟老头商量啊，老头一听说那还买啥呀，对不对？我给你打一个不就完了吗？家里老伴啊过去是厂矿工人啊，而且啊过去那老头呢他多少啊他会点木匠活，完我就说，我说你打那玩意儿吧他样式也过时了，再说了你上哪整那木头去呀，对不对？老头说那你就别操心了，人家专门靠捡啊，到处去捡呐，成天出去上外边去捡木头去。过去干木匠活的知道，不有那个刨子吗？哎，还有那个扁铲啊、斧子、锤子呀、啊，哎，人家啥都有。这就大概得有半个来月吧。这懂点木匠活的都知道，你刨那个木头，你得一下一下的啊。但是你干这活，你累脖子。啊，累肩膀头，累后背，结果看了能有半个来月呀、啊，这脖子不得劲了，那、啊、脖子犯病了，啊，这头啊就有点抬不起来了，完了之后带着这脑袋呀、啊，迷糊，甚至要恶心，啊，有的时候啊，那两条腿都打掉，站不住，

啊，一看不行啊，这样，啊，完我就领着他上医院了。到医院，人家大夫了解完情况说：“你先排个片儿吧。”结果这片子一出来，大夫说：“你呀，赶紧住院吧。”怎么的？颈托。那人说：“哎，我听说过腰托，一个道理。颈托就是颈椎的椎间盘突出了，啊，跟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那腰跟脖子它不一样吗？就是位置不同呗。”脖子这个位置上面是脑袋啊，下边是心脏，所以颈椎一犯病，甚至讲话呢比那腰托都严重，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更不舒服。本来呀就是想着自己呀打个家具省点钱，结果呢你看这住院花了10000多啊，自己承担了6000多块钱啊。老姐姐讲话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有6000多块钱，你说我买啥样的家具我买不着啊。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钱的家具那都得算是相当高档的了。你说买啥样的买不下来，讲话那不就是想不开吗，对不对？总觉得我自己干，我自己省俩钱，哎，结果呢就是想不开。咱一说到想不开呀，我记得我给大伙讲那么个病人，就是冰箱啊，给腿砸那个事儿，是不是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说是冰箱贵呀，还是腿贵呀？那我为啥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其实就应了刚才我说那话，人生最难看破的4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不就是一个字吗？就是我，对不对？我都没了，还折腾啥呀？什么最重要？我最重要，对吧？自己最重要了啊！很多人没看懂这个问题。你在啊，有医疗有医保，说白了有退休金的啊，活一个月开一个月的工资啊，只要活着就开钱啊，你管多少呢？对不对？哎，就买菜吃饭够用啊，自己的钱呢完全够花的。对吧，买菜吃饭一个月能花2000块钱吗？花不了吧。其实你怕啥呀？就怕得病，而且就怕得大病。你看你攒钱不容易，但是你要上医院花钱那可快。你看你这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几块钱几十块钱啊这样一点一点的省出来的，但是你到了医院呢，对吧，你那时候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那么花，对不对？我说的这还是什么呢？检查费，你现在做一个加强 CT 都得8-900块钱啊，做一个心脏冠脉 CT 1000多，你要做一个造影那就更贵了，全下来得5-6千呢啊。这还只是检查，一旦如果有啥大病啊，说我们需要抢救啊，需要手术，那一天都得10万。你看有个统计呀，就是有80%左右的人在最后的28天在医院花掉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你看你平时舍不得节俭呐，啊，你看你这么能省，到最后啊你省吃俭用你攒的那点钱在你最后那28天里花的一分不剩。所以你看我常说一句话，你早干嘛呀，对不对？你早着的去防治，你早着的去预防，甚至早着的去治疗，你何必到最后把攒了一辈子钱都花在了最后这28天里呢？那钱花的也冤呢，完了遭了一身的罪。我天津有一患者，有一天呢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真的谢谢你啊，你把我拯救了。他父亲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得10多年了，几年前呢又出现那冠心病心梗心衰，妈还有这个糖尿病啊，床也下不来，身边总得有个人搀扶着伺候着，而且总犯心绞痛，一整心绞痛心梗了就打120。他说一年我父亲得住个7-8次医院，就这边刚出院没几天呢那边就又住院了。另外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因为我父亲这病啊我工作都没了，你不能说总请假呀，对不对？另外呢

媳妇也跟我离婚了，一看你这家庭这负担太重了，人家媳妇就不干了，人家就带着孩子走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自打我父亲吃上参柏树荫颗粒和这梅花鹿鹿胎这药啊，这两个月医院一次也没去过，两个月没去医院了。以前不行啊，基本上个把月都得去趟医院，而且最主要是啥，心脏没犯病，不光没犯病，睡觉睡得还好呢，是吃饭呐、睡觉啊、精神头啊，哎，看着都好，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吃饭呢，讲话呢，比我都能吃，而且自己能上厕所了。他这一好点了，你说我不也省心了吗？所以你看，参柏树荫颗粒这药太好了，谢谢呀。那么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药是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很多病啊，它就是你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很多病啊，它就是你淤堵的部位不同，所以它叫的名也不一样而已。你看我常说，淤堵在心脏，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梗啊？淤堵在脑血管叫脑梗，淤堵在末梢啊，就是我们肢体远端的末梢血管叫什么？末梢神经炎。淤堵在下肢叫下肢的静脉曲张啊，下肢的静脉炎。淤堵在脖子叫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啊。淤堵在我们这个屁股蛋子这儿啊，就是臀部叫什么？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后腰叫腰间盘突出。淤堵在乳房叫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上叫结节。淤堵在肝上叫囊肿肿块，对吧？淤堵在肾上也叫囊肿啊。淤堵在子宫上呢叫肌瘤。所以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你像参柏树荫颗粒化瘀堵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这药专业化瘀，一龙二参啊，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呢化肾脏里的瘀。龙骨这药因为是千年化石，所以能化顽固的瘀，化陈旧的瘀堵，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啊，化瘀比较全面，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是属于颗粒制剂，一般药啊是胶囊或者是片剂啊，再不就是什么呢，口服液。最主要是啥呀，它颗数很小啊。参柏树荫颗粒它是颗粒制剂，而且这个药量大呀，药劲足啊。一般药你看三颗五颗，你像一般的药丸最大就是八颗九颗，但是咱们这一袋你就看那一袋是14颗啊，一袋能毁一般药两份甚至三份。所以参柏树荫颗粒啊，它量大劲足，那最主要是啥呀，颗粒制剂，你就用凉水去送药啊，这药都能瞬间融化，所以吸收还特别快啊，吸收好它不浪费呀，对吧？更主要一点是啊，就这个价格得亲民。那咱们大伙啊，自己也配过这药啊，也上药房抓过药，一副药少说是不是都得20多块钱左右。如果说你一天啊喝上那么3次，这就是3副药啊，因为这一副药喝一次嘛，那一天得多少钱，是不是少说得60块钱。那咱说这一个月下来得多少钱，是不是得2000块钱了，对吧？小2000块钱了啊。那参柏树荫颗粒就这药一大盒是45袋，就咱说那个现成的一大盒45袋，这45袋就相当于是45副药啊，一袋药就是1副药。完了之后厂家给咱们是多少钱，550块钱一大盒，正常给到医院是749一盒啊，药厂一盒得挣医院200块钱呢啊，就是药厂一盒啊得挣医院200块钱。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人工，对吧？你药厂的工人是不是得开支？完了有机器设备，对吧？你机器设备它不是大风刮来的花钱买来的，对吧？
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些水电啊，还有运输费用啊，这最后都得算在这药钱里边。给大家呢，也是看我这边，所以就按照评价给的。因为药厂一副药，你看合到12块钱左右，比咱。

块钱一盒给到咱大家，因为这药有医院任务啊，北京、上海、深圳呢啊都在用，所以咱们平时就很难能够买上这药啊。你看有很多打电话的总是没有药啊，不是说药厂故意这么做的，实在是生产紧张啊，药厂啊有其他医院任务，所以咱们赶上每一次活动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的。你包括梅花鹿鹿胎这药，第一呢它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这不是什么保养品，这是给咱们这些个老百姓治病的药。第二呢，这个药保质期长，一般药的保质期是2年，这药的保质期是3年。所以为啥我让夫妻一起用的，你包括病重的啊，心衰的、肾衰的、肺衰的，身上有那肿块恶性病的，你包括一些中风偏瘫的，你多备点。第一，你重病你恢复期怎么也得1年，一年能给你的脑中风啊、偏瘫呐、啊、给你消下去，那都算是快的了啊。有后遗症的怎么也得1年，病得很久的，讲话已经扩散的啊，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这1年能恢复就不错了。这个药保质期是3年之久，所以你怕啥呀？啥都不用怕啊。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就梅花鹿鹿胎这药对肿块啊、恶性病人呐、啊、对中风啊、偏瘫病人呐、啊、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啊、对有三高的、高血粘呐、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啊，包括一些风湿骨病，就这样的人都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这药啊能够强心补肾，改善我们心脏病患者心脏供血和心脏虚弱的问题，能够补肾健脑，能够改善我们后遗症啊，能够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像咱们吉林有一位老大哥，今年75了，以前这腰摔过啊，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腰疼腿疼的。老大哥讲了啊，咱就是一农民啊，也不敢上城里去看嘛，那怎么办呢？疼了就吃点止疼片呗啊，就这么维持着，而且心脏也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2-3间半都关闭不全啊，建议手术。检查的时候发现心脏右边已经完全堵了，大夫说你这情况啊必须赶紧的去做手术。老大哥讲话了，我一农民我没那条件，能维持哪天算哪天吧。所以这心脏啊成天这么乱蹦的啊，成天上不来气儿，走几步道啊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呢后背还疼，讲话了勉强活着吧，你咋整？老大哥说这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啊我是一起吃的，哇，吃了5天，我这腰杆子就不那么疼了，心脏也不像之前跳得那么快了。他说我感觉挺见效啊，甚至讲话了出乎意料的好。还有你像咱们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大姐，也是腰腿疼，完还高血压、冠心病、脑梗12年了啊，说我这心脏啊一直就不舒服，一直犯病，一直难受啊，我这岁数人了啊，一般医院人都不愿意收了，岁数太大了啊。他说正好有这个鹿胎的药啊免费试用，那他说我赶上了，我吃完呢我就明显的觉得心慌心跳明显好转啊，连续吃了5天的药，之前耳朵也疼，眼眶子也疼，这都见好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80多岁的老姐姐，姓高啊，之前老姐姐心脏房颤有心衰，几年前在沈阳做的那个心脏消融手术，术后一直乏力没有劲儿。这老人说日后啊发现有腔梗，肺上有结节，往肝上还有囊肿，以前呢就有脂肪肝，所以现在就是维持啊。来说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连续吃了能有1个星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尤其是心脏这一块。

0: 心脏见效了。他说我还特意拿那小镜子照了一下我这舌头呢，啊，这舌面看着挺好，而且舌底下那两根大筋我发现颜色变淡了，没有之前啊那么淤青了，啊，他说这药效果挺好啊，见效挺快呀。还有你像咱们71岁的一个姓刘的老姊妹，之前有心梗，眼睛是白内障啊，尤其是产后风40多年了啊，这老姊妹讲话了，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之后啊，我明显感觉就是啥呢，睡眠好了啊，睡眠能改善了，愿意睡觉了，能睡着了，这一睡着不要紧，睡好了脑袋清醒了啊，完心脏也不憋闷了，这不就挺好吗。还有咱们83岁的一个惠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啊肾不好，心脏也不好，之前尿潜血2000号啊，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窦性心律。这老大姐说打今年这个腿肚子总是麻，完了脚腕子吧还感觉不太得劲儿啊，上医院去做了 CT 还说没事，就是这个腿肚子麻呀啊，感觉这脚腕子那不太好使似的。这老大姐说吃上参柏啊还有这鹿胎的药以后，也就一个礼拜呀，也就那样吧，他说心脏就感觉挺亮堂的，排便也痛快了，之前不行，就是大便头上总干啊，费老了劲才能排下来，这现在也不怎么干了啊，排便也挺通畅了。所以你就说参柏舒筋颗粒和梅花鹿鹿胎就要好不，那是真好，用上了都说好，而且用完了之后都感觉身体呀很痛快。那说到痛快呀，咱们有个患者咨询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啊，排泄不好人也瘦，那你说这是什么情况，那不就是肠炎吗，对不对，那肠炎就害怕吃凉的，哎，所以一是尽量少吃凉的，能明白吧，尽量少吃凉的啊。完另外还有什么好方法没，很简单，3种药啊，因为你有这个肠炎，而且呢多数是啥呀，胃寒啊，胃寒导致的肠炎，吃淫羊藿15克，木香10克，六神曲15克啊，就这么3种药啊。六神曲你拿回来之后啊，上锅里炒一下，微微发黑发焦就行了啊，然后呢你去煮水喝啊，这个方子你看淫羊藿它就能帮助你暖胃暖脾啊，木香呢能够给你理气顺气啊，那六神曲就是健脾胃的，所以一般脾胃虚寒的人适合用啊，效果还不错的，有需要的你用一用，完有啥事我的呢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好，
2: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0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又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

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

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泉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

借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绿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想远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鱼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这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鲨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的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

夫。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两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四趟，捞上岸8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10多里路，在太平湾贩布老客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客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8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捞上岸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鲨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鲨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于建平探望胡孟刚啊，您说这反差多大吧？前些日子云台山哥俩那场面啊，多热烈呀！哎，甭管是办红莲也好，哎，倒旗子也好，闹得倒挺热乎。另外那环境也好啊，哎，这什么地方这？监狱呀、啊！兄弟看大哥在那儿，大哥看兄弟上这儿来了。哎，胡孟刚甭提多难过了，哎呦，简直无地自容了。大哥，您不应该来看我，就甭管我了。这官司啊，我就吃下去了。镖银呐、啊、没了，那怎么办呢？我也不去追，不去找了。我把大哥您也坑害了，这镖旗呀、啊、也就算丢定了。怎么，我们这海州州官他不讲理呀、啊？嗨，怎么不讲理了？他不容我说话呀！我想分辨分辨，那就是说我丢了镖银，我给你找去，找不回来我赔你，这全不行。哈哈，贤弟呀、啊，甭说了，我都知道了。于建平不好跟他多说了。怎么，官家的事儿你哪能说得明白呀、啊？哎，你瞧他几个口啊？他俩口，你一个口啊？你说不过他，说急了，梆，上边一宝盖，大帽子一压，全傻了。你要胡孟刚不知道这个呀？于建平跟他说，说这也没用，哎，这还当着狱卒，这就不太好。哎，好了好了，贤弟，别着急了，于雄这不来了吗？我三天。好兄弟，你出狱，话不用多说了。于建平心里也特别难过，哎，想了好好安慰安慰呀、啊。

弟胡孟刚。可这些话呢又像是多余的，干脆我想办法去得了，留下些银两，然后就回到镖局来了。沈明仪呀，赶快过来了。老镖头，您看咱们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于建平微微一笑，沈镖师，下一步啊，得先得把二弟营救出狱，哎，那才行呢。哎呀，这可不太好办呐！怎么，州官已经下令了，要让胡孟刚出去可以，20万银子，少一两也不行。哎，这你就不必管了。我去求求老朋友。于建平在海州这儿真有几个好不错的朋友。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吃过早点，带些礼物先去拜访赵月亭。这赵月亭是干什么的？就是海州这儿啊，人称叫赵半城，多半俩城的买卖都是人家的，而且是海州城这会儿确实有头有脸，头把金交椅，商会的那总会长，有钱，有的是买卖，要不就赵百万了吗？那走动州官呐，不算回事儿了，包括那个府衙，包括巡抚大人巡案那儿，那都是如走平道。怎么那么厉害呢？有钱呢。你看过去不是有这么几句话吗？啊，石崇有钱呢，范丹贫穷啊。有人说石崇夜梦坠马吗？醒来告与接邻，亲朋好友单酒喝满门，与其压惊解闷呢。那到这儿来就解说解说，您看做这么一梦，且马上这么一摘位掉下去了，这来这儿给压惊的就络绎不绝。哎，那范丹呢真让狗给咬了一口。哎，范丹十被狗咬嘛，人言自不小心，你干嘛的，挺大一活人让狗把你咬了。干嘛比作这个石崇呢？石崇趁钱呐，古代的那是一个首富啊。哎，有人跟他说闹贼的事儿，他听着可笑，这贼是干嘛的呀？说贼是偷东西的。偷什么呀？偷好东西啊，金银细软，钱财衣物，逮什么偷什么啊。那好，我给他弄件东西让他偷。他弄那个黄金呢，铸了一大球，这球的分量有2吨，就搁在这后花园了，把后园园门打开让贼来偷。贼来的还真不少，就瞪眼没辙，偷不走啊，弄吊车把他吊出来不行？哪有啊，那年头。所以姐那儿啊留下这么个笑话，这石崇真有钱，弄一大金球扔在后边也没人偷啊。后来他乐了，呵呵，这怎么了这是？哎，你别看这有钱，石崇后来可饿死了。你看这世间事物就这么有意思，你不他不是有的是钱吗？他都那样了，哎，范丹慢慢的把他混整了，所以后来留下那么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哎，这人呢，穷也好，富也好，自己也应该踏实啊，别人看他也应该正常，哎，这就算对了。他可现在他不这样啊，这州官他就不放你呀，你没这20万两银子，你甭想出去，你这怎么办？于建平只好来求这位赵会长。这位赵会长啊，正在书房这会儿喝茶呢，仆人由打外边把拜帖拿进来了，他接过来这么一看，哟呵，不由得一愣啊，怎么于老镖头来拜访我？哦，感情这位赵半城啊和于建平认识多年了，虽然没什么深交，但是呢也有些过往。他特别钦佩于建平，钦佩他的为人，再者呢就是武艺，当年江湖上称于建平为儒侠，大儒啊。这人外表非常之文静，又有那么一身了不起的功夫，为人也非常正直，同时呢也给他走过镖，

刻是稀客啊，来人呐，把帘笼给我打起来。说着他把这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放，站起来了。干嘛呀？出的门去要将街相迎。于建平进来举目这么一看，嚯，台阶上站着的这位真有派头啊，身高七尺开外，生得不胖不瘦，是满面红光，保养得好，财主吗？哎，因为这个腰里边横，那个气势就与众不同，有钱呐、啊，那、哎、财大气就粗，这玩意儿别忘了，钱能通神呐、啊，哎，有钱能买鬼推磨吗？那鬼都跟他转悠。这位老远的冲着于建平微微一笑，哎呦，哈哈，于老镖头啊，不知您驾到，是有失远迎啊。岂敢岂敢，于建平不才，这厢见礼了，哎，高见高见，快请，让到屋里来，分宾主落座了。那待茶，问了问近况如何，几句闲谈叙过之后，就书归正传了。你干嘛来的呀？干嘛来了？我到这会儿来求您来了。于建平就把这个胡孟刚走镖这个经过没说那么详细，简简单单说了说。那么您是最了解我们这个行当的，镖丢了没的话说就得给人家往回找，找不回来就得赔，现在是一不允许找，二也没提赔不赔，先把镖头压起来，这好说不好听啊。那么求您呢，给说句话，先把胡镖头啊放出来，随后麻烦您，您得呀、啊、这个给我们讨几天期限，我们把这个镖啊想方设法找回来，找不回来，于建平不才啊，求亲告友，变卖田产，想办法也得赔镖。哦，赵班成点点头啊，原来就这么点小事情啊，我还真没听说。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哎，这么说呀好听，你瞧瞧，我早知道这样的事儿，还何劳于镖头您跑一趟呢？啊，好了好了，回头拿我的名帖啊，到州官去趟，先让他们把人放了，银子的事儿好说，哎，限个期限把他找回来，找不回来也用不着你于镖头变卖田产呐，不是就20万两银子吗？啊，我还给他就算了。这家伙你这气儿粗不粗？嗯，赵万成吗？嗨，拿出俩买卖来就够他的了，20万银子算什么呀？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而且还说些不中听的话，怎么着，镖局子的人跟江湖道的在一块连着啊，私通岂有此理，这叫侮辱人，哪有这么说话的。去把常福给我叫来。管家常福叫来了，给我备轿，我现在就到州官那儿去一趟，我真痛快。于建平是非常感谢呀、啊，那我就回镖局，听您的回音了。镖头，你放心吧，啊，用不了个把时辰，胡老镖头就回去了。你们兄弟好好续谈一续谈，不要忙着找镖。几个小小的毛贼劫了这么几两银子，算得了什么呀？说完了，轿子给他备好了，他坐轿真去了。这人还真办事儿，你别说，到那会儿一见那州官，真没费多的劲儿。这你不服就不行，胡孟刚你嚷嚷啊，瞪眼呐、啊，什么我有一身武艺啊，我想办法我能把镖豁出死命，我把它找回，全不好使。人家坐着轿子去了，哎，续谈了几句，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那你应该先放人呐，是不是？那官府在那。

时候哪敢得罪商贾啊？尤其是这位啊，这位与一般的大贾还不同呢。一般大贾，这个有钱的，人家讲大贾深藏而不露啊。哎，你看那个大作坊、大买卖，小门脸一丢丢，不怎么样，让你从外边这么一看呢，不起眼儿。哎，但是啊，里边可肥实，那了不得。哎，真正有钱的，巨富金银而不移嘛。真有钱的没有总坐在那儿嘣嘣嘣总点钱的，没有。哎，像这样人物，这都不得了。所以州官二话都没说，好，放，有您这句话，那太好办了。啊，您还得这个给个日期呀。那么您看这个给多少日期合适呢？怎么也得给个3月2月的，这样吧，100天吧。怎么日子少了3天半能找得回来吗？人家还得托托朋友呢。你放心好了，如果说镇通镖局赔不起这20万两银子，打我身上这儿，从我这身上打，我觉得那怎么敢当呢？主要就是啊，这是躺银啊，躺银也好办。京城咱们也有人，王府咱们也有人啊，等着跟王府说一声，这甚至于京都万岁都不要紧，告诉皇上一声，他的人家一句话，还需把这20万银子给免了呢。这家伙，周官这么一听，腿都麻了。哦，好，放人，我亲自去放。他亲自跑到这个狱中，把胡孟刚给请出来了。这通客气呀，胡孟刚啊都觉得奇怪了，怎么这放我还至于周官来吗？啊，周官他不管这段啊，他就管放火呀。啊，周官放火吗？许他放火，那不许老百姓点灯啊？这怎么跑这儿来？这跟我这么客气，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胡孟刚大大方方的回来了，刚往镖局门前一站，大伙都愣了。哟呵，镖头回来了！哎呦，个个众星捧月似的，把胡孟刚给请进来。胡孟刚到家明白了，怎么还我让事儿给挤兑糊涂了？周官对我这么客气，他无端客气什么呀？这是我大哥于建平的力量啊！进来，赶忙向于建平道谢。于建平，可还算了吧，你我弟兄都不灵啊，怎么我呀托了朋友了，还真给咱们这么一个大面子，以后咱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那就是后话了。说日期也给咱讨下来了，讨限100天呢，3个月。那么咱们这个镖要再找不回来，那咱们就太惨了。是啊，大哥呀，您这一来小弟我放心了。这样吧，您就在家里头给我这儿坐镇，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干嘛找镖去。哎，又来了，有这脾气，咱们商量商量吧。于建平让胡孟刚坐下，商量什么呀，咱们得请点人呐，就凭你我兄弟这么几个人不行，咱倒不是打群架，请几个人，一是请大家帮忙给咱们扫听扫听，二呢人托人脸托脸，咱们打听打听这个抱头还眼使烟袋的这老头他是谁，到底我跟他跟我都什么过劲儿？二弟你看这好不好？哎，铁枪赵火龙也在这儿，这么说吧，咱们是不管哪位啊能够靠得住的朋友，咱们都惊动惊动。哎，一人有难大家当啊，哎，大家给帮帮忙，像这么个特殊情况。大伙一听言之有理，哎，说着话胡孟刚抬头这么一看，这位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陆锦彪站起来了。胡老镖头，在下不才啊，黑沙掌陆锦彪。哎呦，怎么把您也给惊动来了？当然得来呀，花儿哥，您的事儿就是小弟的事儿，有什么事情您就只管吩咐，别的本事没有，跑个腿送个信而已。哎呦，多谢多谢多谢，连夜写了6多封。

0: 写出这信得发出去，那当然写好了不发写他了呀，啊，三山五岳各路的朋友，哎，你认识他，他认识他，甭管哪个门派的，如果您要有时间，就请您到海州城来一趟；如果您没时间，请您帮着打听打听，范公堤丢镖了，这个镖让谁给劫了去了？啊，这信啊，嗖嗖嗖，像雪片一样，全都发出去了。这会儿呢，又进一步分分工，你别看是百天期限，也得抓紧点儿。虽然家赵半城把这话说了，说了可是啊，人家这面子也给了，但是你得给人家做脸呢。说那得了，有您这句话，您就掏腰包给人家补上这20万得了，没什么事，那叫什么事儿啊？100天期限，如果咱们48天把镖银找回来，这多露脸呢。分分工怎么分？兵分三路，第一路胡蒙刚带着沈明仪、程越，这算是一路，干嘛？还奔范公堤，由这个原来的路线走，走的丢镖那儿，一直出这范公堤，还到那白彦伦那儿，问问他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打听的怎么样了。说不定啊，这股贼人还没离开那地方呢，那就正好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胡孟刚夺不回镖旗，找不回镖银，我也没脸再回海州城了。这回我给他来一个是就地重游啊！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4: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4: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2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4: 哎，
3: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4: 对，
3: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4: 里边是啥玩意儿，
3: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4: 科技鱼很猴
3: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4: 都打消顾虑了。
3: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4: 纯鱼在里
3: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4: 对对对。
3: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4: 对，
3: 你说你
4: 五香味儿好。
3: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4: 对。
3: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4: 你可以在里边放点儿。
3: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4: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3: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4: 没有防腐剂。
3: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0: 力，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嗯。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

0: 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镇同镖局啊，要兵分三路，第一路虎牢镖头带着程月、沈明仪，第二路呢黑沙掌陆锦彪带着戴永清还有他那少爷，三路呢就建平在家里这做后盾，随时接应，有了风吹草动那么立刻就得赶上去，那么请的那些朋友呢能来的家里得有人接待，这得安排一番，安排的都挺好。胡孟刚一看不行，大哥怎么，我得回趟家。你回家干嘛去？我回家呀得折腾折腾，哎，把家里存的那俩钱拿来，把那房子地呀叨腾叨腾，这得往里垫办呢。哎，于建平微微一笑，我带钱来了，哎，这儿有几千两现银呢，咱先这么花着。话没说完，外边有人进来禀报，禀报于老镖头，赵半成啊，那位会长送来2万2白银，就知道镖局子用钱。对了，请来这么些朋友，就请来了，吃喝存战临走盘缠都得给人拿呀。哎呀，大伙瞅着于建平是暗挑大指，你说人家交的这主啊，平常啊还没见这位于镖头啊跟谁念着过这事儿，没听说过，说他有这么一位好不错的朋友，那就得了，咱就先花着吧。镖局子的人全不全呢？于建平不问则已啊，这一问呢，胡孟刚眼圈红了。怎么回事？别提了，大哥，兄弟，这回是双加料的丢人。怎么，我栽了跟头了？我们还丢了一位九谷岩乔茂，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那些个赶脚的懦夫也不知道是活着呢还是被害了，这事儿都不好办呐。怎么，人家呢，人家属全来找了呀，镇同镖局光打听这个，就得有一个班的人，十几个人来回这打听，安抚人家，给人家送钱，给人家说好的，想办法给人找人去。怎么，你这我们跟着你走镖，你把这人弄没了，这不行啊，这多少事儿呢。于建平叹了口气，怎么，这交朋友就怕这个，这叫关键时刻。这乔师傅你到底哪儿去了？你说自己说什么，人家是镇同镖局的镖师，又不是您当年安平镖局的，不好多说。建平就嘱咐啊，程月，你跟你二叔这趟走，一路上要想办法，哎，照顾好你二叔，他的情绪不大好，知道不知道？程月点头记下。那么胡孟刚安排了一番，把留在镖局子的人嘱咐了嘱咐，于老镖头在这儿，那就等于是我在这儿，不管有什么事情，听见没有，你们一定要给我照顾好，害您就甭嘱咐了。这就把马匹准备好了，水壶的干粮袋，路上应用的东西，哎，带着这个趟子手金勇、张和，跟着第一路人马随胡孟刚一起走。他们这几位打扮扬鞭就下来，这一路之上您再看这胡老镖头，是徐庶进曹营，哎，一句话也没有，吃就吃啊，喝就喝，到时候把这头这么一低呀，是双眉紧锁。这程月知道二叔心里难过，不好多说，他是个做小辈的。这沈明仪受不了了，金强将沈明仪瞧这是干嘛呀，啊，二哥，我可得说您两句啊。说我什么呀？你得振作起来呀，这给谁招标呢？是给咱。我听说那黑沙掌陆锦彪这人呢跟您还有点过节，人家这次都来了，嘿，你别提， 他这一来我心里更不好受了。您这叫好面子，哎，爱面子，有什么不好受的？人家冲的是于建平跟着来啊，给咱帮帮忙，为什么说您得振作起来？你这叫什么呀？一天简直这样压的，让这事压的你就抬不起头来了，这怎么能行啊？不用说，找着标找不着标，没过俩月您病了，这人心情最重要。常言说得好，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叫月神忘事不伤身呢。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您就看那个川江一带为什么有那么著名的川江耗子呀？啊，大伙儿又老喊起啊，在砸夯的时候为什么要有夯歌？这就是月神忘事不伤身呢，高高兴兴啊，你也不觉得累了，哎，一边砸夯一边想心事，您那哪能行啊？啊，这边悠着那夯，没有夯歌，各自琢磨各自的事儿。我说这玩意儿，这房子也不行啊，这玩意儿，你说这一天到晚的，这得受多大罪？十几口人挤的这六平米，这他妈受得了吗？另外这账也压下来，你说这玩意儿得还人家，不管怎么说，你说这不好办的。这姑娘这对象也吹了，再说我这老伴天天跟我这他妈吵。对了，这砸吧砸着砸着砸自己脚面上了，再不一歪歪就躺那儿了。你心里有事儿啊，你这么呵呵咧咧的，哎，唱着说着的，就把这个发愁的事儿就忘了，就这意思。您得振作起来。洪孟刚一听说的有理呀，可是我打不起精神。哎呀，这是程月程少镖头，不是外人，要有两十万人让人笑话。就这么点事儿，二十万两银子，一喊金钱镖旗，压您就这样了，啊？哪儿找这朋友于建平去？这一下山就把您保出来了，而且人家那会儿有人给您说了话，讨现百天，打听打听，在镖行里有给这么长期限的吗？三年得了，你慢慢找去吧，找了算，找不着拉倒了。有这条吗？您在这模样，叫我们怎么办呢？我刚刚一想，这话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那我得振作起来。嗨，告诉您，知道的主，咱们是来找镖，不知道啊，咱这叫旅游。哎，闲着没事，好不容易镇通镖局啊，放些日子假，咱们踏踏实实出来玩玩，得有这情绪才行。可我就想，我这乔贤弟，您总琢磨他干嘛呀？啊，他要活着呢，他命大，咱也别太呀这个身心，说人家怎么长怎么短，不够朋友，说不定啊，他还需有点出手的呢，这也没准儿。但愿如此啊，要不然我这交朋友太伤心了，那你也不能各保各啊，是不是？有人说过，一生能有一二知己，平生大愿足矣啊。哎，你有这么一两个知心的朋友就不错了，怎么全交去啊？孟尝君日会三千客，哎，那倒是不错，热热闹闹。您但是呢，关键时刻就那么俩人，给他学学鸡叫，他就出了关了。你看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这档子事儿吗？有理有理，好，振作起来。哎，诸位，您这唱两句，我知道您这嗓音是够可以的。胡孟刚，你就算了吧，怎么我这唱出来能是味儿吗？这个，哎，前面什么地方了？金勇告诉，前边再有一站地，可就到了范公堤了。什么？洪孟刚在马上这么一掌身，怎么回事？这范公堤听怎么这么刺耳？怎么回事？就这儿丢的镖，又到这范公堤了。我说几位啊，精神点。这几位一听，我们够精神的了，就瞧您的了。啊，好了好了好，看前面路边有几棵大杨树，嚯，这假酸甜杨啊，这大阴凉，这树下呀，这儿有一大茶棚子。广行人走这儿都歇歇腿儿，喝杯茶啊，打着尖吃点点心。那伙计在那头让呢，啊，几位几位几位，您不在这歇会儿，大热天还往前走，前面放工地了。我说您那可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干脆您这儿歇会儿凉会儿得了，给沏壶茶沏点快。我们刚一看，那咱们歇会儿歇会儿。摔蹬离栏下了马了，拿出手机了，噼里啪啦，胆子在浑身的尘土，把衣服闪了。哎，您请坐着坐着，拿过几把大椅来。然后把茶沏过来了，一壶凉茶，一壶热茶。哎，有喝不了热茶的，嘴急， 来顿凉茶咕咚咚，那倒挺痛快。坐坐坐，几位坐这儿，

这马到茶棚子跟前，这人白马勒住了，去打打打打，哟吁，吓得我马一大桩。这人噌的一下，由得马上跳下来，伙计赶忙就过去了，伸手把缰绳接过来。几位住户这么一看，嚯，来的这位年纪也就在20开外，小胡子长得漂亮，这张脸跟大姑娘似的，也不知道长得怎么那么好看，那白扑扑粉如如，这么说吧，就好像三月的桃花一滋嘴，这六月荷花一冒水，白扑扑粉如如，红艳艳水灵灵啊，这真漂亮，这条大辫子是又黑又亮又长啊，上面辫帘子线穗子特潇洒，是穿白盖素一身白啊，这家伙小伙俏一身笑，真漂亮，都说小伙俏一身皂啊，女子俏是一身笑，这位好，穿白盖素，就这白缎子靴子，单皮底白大方，手里拿着马的脖子大草帽，这草帽月白老穿吊里子，四根春罗的飘带，这帅气，手里拿着一长条的包袱，这包袱不足有一米多长，甭问行家看的是门道，一眼看出来那里边包着家伙，家伙枪牌撸呢，那年头没有，家伙就不是刀就是剑呗，就这个呗。哎，这要把包袱提起来，告诉伙计白马，给我好好溜溜印印位呗。是，伙计贼客气，赶忙把马接过去刷溜印位。这赶快给泡茶，你们就这胡耳吗？那胡耳不行，人这位真讲究，看来美食不入美器，得给咱准备一套好的胡耳，这有好有好的。您来这，您来这，赶快。单独拿出一套来，这壶碗刷了又烫，烫了又刷，把人给烫得干干净净的，这壶碗是给消毒呢，感情，哎，把这茶给沏好了，放在这位公子的跟前，这位把包裹往这儿这么一放，甩过脸来看了胡孟刚他们一眼，这一眼不看则已呀，这一看呐，哟呵，秦勇一愣，怎么？这眼神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个二目光滑炯炯，这扫这么一眼呐，就像拿刀子弯了谁一下子似的，就知道这位功夫不浅，人家喝上茶了。嗯，胡孟刚心想，什么人物啊，跟瞅了一眼什么名义，意思是那天晚上反过敌前接镖，有没有这位？什么意呀？轻轻摇了摇头，心说您都神经了，瞅谁都像接镖的，哪是啊？这挨得上吗？这个？就在这时候，又听一声马唤，紧跟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远处飞来一匹花斑豹，在鞍桥上端坐着一位老翁。这老头两鬓已经花白了，年纪在60上下，这老头啊可真精神呐、啊！呵，大伙一看，心说这一老一少是谁呀、啊、只见这老者歘的一下一片腿下马了，把马交给了伙计，手机拿出来啪啪啪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我这么一看，只见这位老者肋下这口刀有点与众不同，怎么这口单刀啊，可以说有几个字便可包括了，哪几个字？肥的加宽，这刀这什么刀啊，这是又看在右肋下带着一只小小的豹皮囊，鼓鼓囊囊的，行家知道那是暗器，这位把长衫这么一抖，哎呀，呵呵呵，冲那年轻的小伙子，孩子，你这马的脚力可太快了啊，居然把我给甩下这么远，这还了得？那小伙子赶忙站起来，来接这位老人坐下，亲自把这碗给涮了涮干净之后，倒了一杯茶送到老人的跟前，呵呵呵，啊，歇会儿歇会儿，好，这地方选的不错，嗯。

0: 太凉快了，怎么四面八方嚯喝凉，扇扇子不入自来的风啊，这茶摊不错呀，干干净净。就看见胡孟刚他们，这时啊，胡孟刚就发现沈明仪是不错眼珠的看这老头，看这年轻的，这年轻的有点不高兴了。怎么看人可以，哎，应该正常起来，是不是？走在街上谁不看谁呀？这个看的必须得正常，要不怎么有的走着走着吵起来了呢？怎么回事呢？你说你这看人，看着看着上下你一劲打量人家，左眼右眼打量完了之后一撇嘴，你说这人不问问你干嘛你？怎么回事？瞧我别扭，干嘛那么看我呀？我这么看你怎么了？我看惯了，这你这不吵起来了？另外这年轻的不高兴，就是胡孟刚他们对他太注意了，他有点不太高兴了。那老头倒不在乎，怎么害谁不看谁呀？这算得了什么呀？哎，这老头也发现沈明仪了，哎，四目相对，嗯，他冲着沈明仪拱手，请问阁下是金枪将沈明仪吗？哎呦，不说话则已，这一说话，沈明仪赶忙站起来，抢步上前呐，老侠客，这可真是啊！怎么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不才正是我呀，我这厢有礼。哎呦呦呦，沈老弟，你看我这眼力怎么样？我也端详了您半天，我没敢呐过来搭话。嗨，这又怕什么呀？怎么有朋友吗？哎，我来给您引荐引荐。赶忙过去把胡孟刚给拉过来。二哥，过来见见。这谁呀？这是安宁县官。哎呀，老侠客，这就是我们镇通镖局的镖主啊，铁牌手胡孟刚。哎，胡孟刚一看算了吧，怎么还镇通镖局？
1: 向海而生。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交医药费，身份证被盗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赶我
1: 骗我
0: 骗我
1: 吓我
0: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行？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一集，七月流火，盛夏中的亭州日落得特别晚，虚实都已经过了很久，火红的艳阳还高悬在西方的博格多山顶之上，将远方的片片山脊和近处的层层屋顶染成金子般的赤黄。刚刚从春天到盛夏的桩桩危机和变故中摆脱出来，仿佛是为了补偿所有的恐惧和伤害，亭州的各族百姓们以愈加巨大的激情投入到日常生活的欢愉之中。日日米酒不落的太阳也来助兴，更为这劫后余生的狂欢推波助澜。亭州城内外的欢歌笑语、漫舞宴饮，从晨至昏，几乎通宵达旦。亭州虽然早有朝廷建制，刺史府衙门代表着大周天朝的皇权对此地实施管理，然而毕竟是塞外边城，总和中原大城市的严格管制有天壤之别。世代杂居亭州的各族各邦人士更不习惯受太多的拘束，因此汉人在此的统治只以羁縻方式施行。亭州尽管也有城墙城防，却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于夜间关闭城门。中原城市的宵禁制度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天来，西域战事已定，疫害又除，官府体谅民众疏散心情、及时行乐的愿望，干脆日夜城门大敞，任人出入，且由着大家乘着大好的夏季快活个够吧。白天的温度实在太高，干燥的热风时时夹过来沙陀器上呛人的沙尘，孩子们都躲在家里不肯出门，反倒是吃过晚饭以后，离天黑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才是他们玩耍的最佳时机。此刻正有几个胡汉混杂的儿童在亭州西南的小片荒地上欢叫奔跑。这片荒地位于亭州城的城墙之外，向南逐渐延伸入高耸雄浑的博格多山脉，周遭十分冷僻，看不到人迹，只有一座破败佛寺的黄色院墙在不远处的树林背后露出几许残壁断垣。在附近百姓的眼中，这座门上挂着大运寺牌额的佛寺十分神秘，因为白天几乎看不到有人出入，晚上又常有古怪的诵之声隐约传来，偶尔有些夜行经过的路人还曾经看到过。佛寺后院直通博格多山的山路上，鬼火般的灯笼微光闪烁，这一切构成了关于大运寺是一座凶寺的可怕传说。要是在平常，孩子们才没有胆量来到这附近玩，他们的父母

0: 不会允许。但是最近这些日子来，整个亭州都洋溢着天下太平的喜悦，人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还凭空多出了一些无谓的胆气。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危险悄悄迫近了。这是一群六七个十岁不到的孩子，今天晚上约好了来到大运寺探险，就是要在其他小伙伴们面前逞英雄。他们一路大声说笑着往大运寺走来，虽说天色已晚，日头却还好好的高挂着，周围和白天一样亮堂，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为了找点来过此地的证据，孩子们踏上遍地杂草和沙石夹杂的荒地的时候，还捡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子，几块黑黢黢的瓦罐碎片，可惜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就这样，他们走走停停地穿过了寺院前稀疏的古树林，终于来到了大运寺前。说来也怪，一到大运寺近旁，温度似乎立即降低了不少，炎炎夏日的热风到这里骤然转凉，吹在身上阴森森的，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抬头看看天上，晚霞灿烂，漫天艳红中一轮银白的新月与夕阳辉映，在博格多山的山巅构成一幅既绚丽又诡异的图景。大运寺的院墙之上长满了杂草，在晚风中瑟瑟摇动，院墙里面鸦雀无声，却隐隐有些微难以描述的动静。孩子们停下脚步，其中胆小的已经吓得变了脸色，舔着嘴唇无论如何不肯再向前了。可是现在离开就意味着前功尽弃，肯定要被小伙伴们嘲笑。领头的那个男孩子胆子更大一些，想了想招呼大家说，
1: 天还亮着呢，咱们就翻进院子里找两样庙里的东西带上，只要能证明咱们来过就行。
0: 其他孩子稍作犹豫，终于还是跟了上来。因为院墙太高难以翻越，他们便绕着院墙转起来，想找一个缺口爬进去。这大运寺煞是古怪，粗粗看起来其貌不扬，真的贴着院墙一走才发现还真是扩大无比，院墙连绵不断，一时都走不到尽头。况且越往后绕越是荒凉，好像直接深入到黑暗的深山之中。天色开始转成晦暗，孩子们再不敢前行了，丝丝凉意从墙内逼出，一瞬间就让人从头寒到脚。最胆大的孩子这时候也止不住地哆嗦起来，突然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撒腿就跑。刚跑到寺院前部的院门前，那扇紧闭的黑漆大门忽然咣当一声敞开了，孩子们吓得一愣神，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傻傻地往那开启的门里看去。与此同时，好像有一幅巨大的黑幕猛地被掷上暮色昏沉的天空，半明的天色顷刻变得漆黑，最后一抹晚霞的红光仿佛是天际撕扯出的血痕，只是闪了闪便彻底隐匿在黑夜中。日月星辰所有的光明一齐消失了，最初的沉寂过后，淡淡的白雾从大运寺的院门中飘出，在幽深的黑夜中不断的伸展，很快便将门边呆立着的孩子们围绕其中。白雾中透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孩子们似乎浑然无觉，既不吵闹也不逃跑，一个个呆若木鸡，瞪着滚圆的眼睛全无光彩，竟都已经魂飞魄散。
2: 真神降临，果然就有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
0: 门内响起半男不女的耸人嗓音，伴着几声似哭又似笑的怪响，紧接着便是声声不绝的呼唤，
2: 来呀来呀。
0: 就在这毫无起伏阴森恐怖的诵读中，孩子们

0: 如陷梦境，乖乖地朝门内鱼贯而入。
1: 祭祀的时间快到了，出发吧。
0: 大运寺的后院直通博格多山的山路间，一小队人悄无声息地缩寻而上。乌云遮月，山道四周漆黑如墨，他们却熟门熟路，方向丝毫不乱。很快，这队人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山坳处，山坳的中间燃着一个巨大的火堆，已经有些人在那里填柴龙火，火堆烧得很旺，亮白色的火焰窜得老高，但因为此地陷于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从山下根本发现不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山下刚上来的队伍汇集到火堆前，在原先的那些人身后一字排开，齐齐地跪倒在地。枯枝干柴在火堆中燃出噼啪的声响，众人匍匐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地诵读了一番。队列最前方站起一个人，暗黄色的神袍从头罩到脚，他双手合十，对着火堆又祈祷了几句，猛地转过身，面向天空伸出双手，高呼着：
1: 神的使者，请你来指引我们崇拜天神吧。
0: 随着他的呼喊，所有的人都面向博格多山上的方向，睁大眼睛，拼命蠕动着嘴唇。原先压抑的祈祷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高亢。就在这一片急急如入癫狂的诵咏中，前方山路地狱般的黑尘中慢慢闪现出一个人影。这个人头顶上附着一顶由动物骸骨雕成的骷髅所组成的法冠，四周同样垂落刻满骷髅的小圆骨串，全身也披挂着黄色神袍，所不同的是神袍上沾满了五彩斑斓的孔雀翎。当这个人从漆黑的夜幕中走出，一步三晃到火堆前时，遍体的孔雀翎在火焰的映衬下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华，刺得其他众人眼花缭乱。
1: 献给天神的牺牲在哪里？
0: 他开口了，却是一个女生。领头那人倒头便拜：
1: 都准备好了，请使者主持祭祀吧。
0: 那个人点了点头，隐在骷髅骨串后面的面庞上只有一对眼睛放出凄厉的锐光，他的视线缓缓扫过伏倒在脚下的众人，微微扬了扬手，跪伏在地的人中立刻站起来好几个人，每个人手中拖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布袋，目不斜视地走到火堆前。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死盯着他们手上的动作。布袋敞开，露出孩子们呆滞的脸蛋，被塞在布袋里这么久，小脸都挂满了汗珠，可是却没有丝毫表情。布袋退到地上，只见这些孩子呈盘膝的坐姿，两手还交叉在胸前，身上原先的衣服也被换掉，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华丽神袍，脖子上绕满骸骨连成的串珠，头上戴着乌羽和禾穗混编的花冠。女祭司冰冷的目光停住在孩子们的身上，一声机不可闻的悠悠叹息从重重骷髅的掩映之后飘出，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接着他稍稍抬高声音：
1: 开始吧。
0: 是，众人齐声应和，双双眼睛中跳跃着疯狂的火焰。仍然是那个带头的黄袍人率先来到一个孩子的面前，两手一提，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提到了火堆近前。那孩子毫无动静，若不是鼻翼轻轻扇动，真

和死了差不多。女祭司在孩子跟前站定，左手按在孩子的头顶默祷，少顷他撤回右手，黄袍人心领神会的浅步上前，手中白光一凛，孩子纤细的脖颈间顿现细细的血线。那孩子还是不动不闹，只在圆睁的呆滞双目最低处，晶莹的泪水无声溢出。然而脖颈上的血溢得更快，还突突地带着生命的热气。旁边已经有人双手捧上瓦罐，接住孩子唇颈嫣红的鲜血。幼嫩的血气并不腥臭，竟然有一种清新的甜香。罐子渐渐盛满，孩子的双眼随之熄灭了最后一缕华彩，软软地瘫倒在地上。那女祭司又发出一声清幽的叹息，真如来自地狱的哀怨。抬抬手，幼小的尸体如草叶般轻弱，被抱起来放到了一边。接着便是第二个、第三个，最残酷、最凶狠的杀戮在一片死寂中进行着。终于，一共七个瓦罐整齐排列在女祭司的眼前。女祭司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条柏枝，她依次将柏枝浸入盛满的鲜血之中，一边念着咒语，一边将血水洒向熊熊燃烧的火堆。她的动作越来越快，咒语越念越响，身后诸人跟着她的节奏不停地跪拜磕头。猛然间，那女祭司捧起瓦罐向火堆之上砸去，一个两个，火堆上只见血花飞溅，血雨倾盆。随着一声凄厉的哀鸣，女祭司五体投地，全身浸泡在遍地的血水之中，扬起脸来，染得一片狼藉的法冠上红色的水珠纷纷落下，分不出是泪还是血。女祭司声嘶力竭地呼喊，至高无上的天神，我们虔诚地信仰您，求您收下我们的献祭，赐给我们力量，求您助我们镇服敌人，我们必将为您献上他们的血肉，求您让我们的勇士勇力非凡，虽死亦能复生，最伟大的天神，求您赐福我们，我们愿做您最忠实的奴仆，求您用他们的死换我们的生。与其说他是在狂热的祈祷，不如说更像是绝望的呼号。一瞬间，天空中黑云翻滚，闷雷阵阵，伴着一声闪电劈开霄汉，博格多山上山风呼啸，草木喧哗，似乎所有的鬼神、山精、恶灵、罗刹、夜叉、魍魉都听到他的召唤，蜂拥而至。旭日东升，鬼魅前行的夜晚消失无踪，沉入梦境的最深处，停州城内外仍是一片熙熙攘攘、欢歌笑语的尘世俗景。停州城的中央大街上，狄景辉顶着烈日阔步如飞，他是到刺史府去接圣旨的。自从离开了草原上的营地，狄景辉便搬入前门底店，与吴之乐兄妹共同居住。狄仁杰走后，朝廷尚未任命新的停州刺史，官府只勉强维持日常运作，狄景辉这个身份特殊的流放犯更无人搭理，全然随他自己行事了。狄景辉倒也不浪费时间，每天忙里忙外，主要有两件事情。一是狄仁杰离开停州时嘱咐他要继续将停州剩余的零散瘟疫全部控制住，因此狄景辉这些天在官府的配合下始终在查找漏网的病例，并对症派药。有些疫病患者由于救治不及时，引发了一些别的病症，一时难以痊愈，狄景辉也去向裴素云请教，还找来停州城的其他医师共同为这些病患诊治。到了这两天，基本上已经将疫病的影响完全消除了，这算是

0: 公事。与此同时，李景辉也没有忘记忙自己的私事。借着此次救治瘟疫的过程，他恰好将亭州城的各族药商大大小小的一网打尽，全都认识了个遍。又兼狄景辉的药商经验和宰相公子的背景，他很快就获得了这些商贩的信任，并借机仔细考察了以亭州为中心的西域药物贩卖的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对于自己的将来，狄景辉从来没有停止过筹划。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险和曲折，他比过去更加重视根植于内心的愿望，因为他现在深知，这样的愿望也属于他日渐衰老的父亲和生死未卜的朋友。这个愿望就是坚定地活下去，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最近这些日子以来，狄景辉发现，过去他不理解的现在都了然于心，过去他习惯轻视的现在他学会了珍重。虽然面对人生的种种抉择，狄景辉知道各自仍会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情之心常在，亦令他会有切肤的痛惜，只因他还有机会重来过，可是别人呢？一路上边走边想，思虑万千，狄景辉猛然抬头时，发现已经站在了亭州刺史府的高大的府门前。人来人往的通衢大街上，市声沸腾，热闹非凡。狄景辉不觉怔了怔，几个月前他与李元芳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物是人非的感触猛烈冲击着他的心胸。狄景辉深深地吸了口气，抬腿迈入大门。失去了刺史的亭州官府群龙无首，临时主事的只是一名陆氏参军，自谓位低人微，不肯承担任何责任，以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公务。见到狄景辉进来，赶紧点头哈腰地迎到正堂之外，让不知就里的外人看来，恐怕要误会狄景辉才是上官。狄景辉也不管他，只对着正堂案上高高摆放的圣旨磕头下跪，双手举过头顶，郑重接过。这边狄景辉还在细细阅读圣旨，那边陆氏参军已经急不可待地向他恭喜了。狄景辉充耳不闻，虽然多年有一些思想准备，圣旨上的内容仍然令他百感交集。真没想到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他就这样结束了流放生涯，也结束了豪迈与悲壮交织、神秘与激情共舞的西域生活。从此命运又要将他引入一个全新的未来，那里既有看似熟悉的荣耀和富足，却又饱含着陌生的危险和考验。当然这一次他还是别无选择，只有前行。向陆氏参军道了谢，狄景辉便要告辞。陆氏参军殷勤相送，两个人刚走到刺史府门前，咚咚咚的鸣冤鼓声震耳欲聋的响起，将二人都吓了一跳。再听府门外哭嚎叫闹，已经乱作了一团。狄景辉正大感诧异，差役狂奔入内，向陆氏参军报告说，刺史府门外有百姓闹事。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哎、课本里就写说，哎呀、嗯、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3: 葡萄干啊、
4: 哈密瓜、啊、
3: 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3: 是吧？哎呦，真
4: 是、啊、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3: 嗯、
4: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

0: 题啊。
1: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0: 嗯、哦，
1: 说一方水土养育
0: 一方
1: 人、
0: 嗯、
1: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0: 嗯、
1: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0: 哦、
1: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0: 嗯、
1: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0: 啊、
1: 是啥呢？大枣、
0: 啊、大枣，
1: 哎对、
0: 啊、
1: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嗯、
1: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0: 哦、
1: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0: 嗯、
1: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0: 哎、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0: 嗯、
1: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0: 哎、是的。
1: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0: 嗯、
1: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0: 哦、不一样的、啊、
1: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0: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它是上面尖、啊、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0: 啊、
1: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0: 啊啊啊啊、
1: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0: 嗯、
1: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0: 嗯、
1: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0: 哎、
1: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0: 哎、
1: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0: 哎、
1: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哎、对，
1: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0: 嗯、
1: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0: 哎、
1: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0: 哎、
1: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0: 口感好。
1: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0: 哎、
1: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0: 不是
1: 两袋，
0: 那是几袋？
1: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0: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0: 嗯，
1: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
0: 19.9块，
1: 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可以抠过糊的那种、
0: 啊、
1: 你
0: 吃过
1: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0: 嗯、现
1: 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0: 嗯、
1: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
0: 嗯、
1: 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0: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1: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10大10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0: 嗯、
1: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8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2: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2: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早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2: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对。
2: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2: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一看百早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二集。那陆氏参军就怕出事，顿时急得变了脸色。再一细问方知，原来是最近城中多户百姓走失了家中的小儿，一连数日遍寻不着，家里人都着了慌，结伴到刺史府报官来了。陆氏参军一听，脑袋大了好几圈，真是越怕麻烦越麻烦。抬起头来，看到狄景辉正盯着自己，陆氏参军咧着嘴苦笑：嘿嘿，狄公子，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了？咱亭州怎么就没个消停了？狄景辉耸了耸肩，调侃道：流年不利吧，恐怕陆氏大人要去求个神拜个佛。见陆氏参军仍在原地百般踌躇，狄景辉拱手道：陆氏大人顾要紧，狄某就不多讨扰了。嗨，陆氏参军连连摇头，也作揖道：要是狄大人在就好了，小官也不用如此作难。狄公子请便，小官就不送了。狄景辉打了个哈哈：哈哈，这种案子恐怕还是本地人断起来更顺手，陆氏大人不过稍微辛苦些，替百姓找回走失的孩子也是积德的好事情吧。陆氏参军的脸色阴沉下来，看看四下无人，方才凑到狄景辉面前道：狄公子，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案子可不简单，蹊跷大着呢。哦，有何蹊跷？陆氏参军摇头道：不瞒狄公子，差不多10天前就有第一起走失小儿的案子报上来了。
4: 10天前？
3: 狄景辉思忖道：那是我爹走了才不久就出事了。谁说不是呢？狄景辉问：那案子破了吗？

0: 孩子们找到了吗？
1: 陆氏参军又是一通唉声叹气，
2: 唉，刺史府派了人出去，城里城外都找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找到。最可恼的是，此后又陆续有别的小儿走失案子报过来，这十来天算起来，大概都有几十个孩子没了踪影。
1: 几十个？
0: 狄景辉也不觉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难怪百姓到刺史府门口来闹事。
1: 陆氏大人，这可是一桩大案子啊，你打算怎么办？
0: 陆氏参军苦着脸道：
1: 哎呦，查案非本小官所长，再说亭州刺史缺失，这样的大案没有第一长官署领查查，真的很难有所突破呀。
0: 陆氏大人的意思是不想管？陆氏参军沉默。狄景辉挑起眉毛道：
1: 狄某对官家的事情一向没什么兴趣，陆氏大人如何处理案子也轮不到狄某说三道四，不过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么许多孩子走丢了，官府却无所作为，恐怕百姓不会让陆氏大人轻易蒙混过关呐。
0: 狄景辉话音刚落，刺史府门口喧闹声一阵高过一阵，两个人一起朝门口望去，陆氏参军的脸都白了，喃喃道：
1: 不是我想想蒙混，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小官佛薄命浅，管多了只怕招致无妄之灾呀。
0: 狄景辉皱起了眉头：
1: 无妄之灾，这又是从何说起啊？
0: 陆氏参军凑近狄景辉，转动着眼珠道：
1: 狄公子不是外人，小官就再多说一句，我派人查访了这么些天，虽说没找到孩子们，却也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他舔了舔嘴唇，脸上突然现出了恐惧之色。小官目下觉得这件案子非常人所做，却与鬼神巫术有关。
0: 狄景辉不可思议地瞅着陆氏参军：
1: 陆氏大人，您没事吧？
0: 跨出刺史府正门时，闹事的百姓们正在差役的推搡驱赶中挣扎呼嚎。狄景辉冷眼旁观，只见好几个妇人已经哭得是昏厥在地，不用猜就知道是走失了孩子的母亲。他们身边的男人们有胡人也有汉人，都是面容憔悴，神色既焦虑又愤怒。狄景辉默默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回想着方才陆氏参军的一番说辞，心里很不是滋味。那陆氏参军说话间闪闪烁烁，语言不详地透露给狄景辉，亭州新起的这一系列走失儿童案似乎牵扯着某种隐秘的险恶力量，具体情形他也不清楚，但那些丢失的孩子们必然凶多吉少，因为害怕邪灵的威力，更害怕给自己招致祸患，陆氏大人已经拿定了主意不去追查。接着他又神秘兮兮地告诉狄景辉，此次朝廷和赦免狄景辉的圣旨一起下发到亭州的，还有任命新刺史的公文。原凉州刺史本次陇右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得到狄仁杰大为赞赏的崔兴大人将接任亭州刺史一职，不日就要到任。陆氏大人的如意算盘就是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拖到崔大人来亭州复职，把这一大团乱麻扔过去，他自己也就解脱了。狄景辉对此无言以对，既然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亭州了，他也不想多管闲事，只是给陆氏大人提建议说，即使不卖力追查案件，至少也该在全城张贴公告，让百姓在最近这段时间里管好自己的孩子，尽量避免类似事件愈演愈烈，等到时候崔刺史来了，陆氏大人也好有个交代。顺着通衢大道走了很远，刺史府门口的吵闹声仍然不断涌入狄景辉的耳窝。狄景辉停下脚步仰望晴空，亭州盛夏火辣辣的艳阳仍然那么灼人，
1: 他眯起眼睛，一时间无法说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究竟是喜还是忧。真的要回去了吗？想到洛阳，狄景辉的眼前又浮现出狄仁杰那张苍老的脸。狄景辉早已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地端详过父亲了，但就在不久前的重逢中，他才震惊地发现，原以为永远睿智强大不可战胜的父亲竟已衰老到令自己心颤的地步。狄景辉想，让自己回洛阳一定是皇帝体察了父亲的心意所做的决定，说不定父亲还为此恳求了皇帝呢。只可叹呢，还有一个人像自己一样令老父亲牵肠挂肚的人，却是求也求不回去了。停舟，停舟，狄景辉的眼前湿润了。当初是我信誓旦旦要在此地生根，可是今天，元芳，莫非都是你要永远留下来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洛阳附近的石丛山，山峦秀美，云蒸霞蔚，绿野森森，鸟语花香。山间遍布清泉小溪，淙淙流淌于嶙峋碎石之上，如琴韵悠扬，日夜不绝，从而得名石丛。高宗时期，此山便以其清幽俊雅的环境而深得二圣的喜爱。每当洛阳盛夏时节，高宗武后常常临幸石丛山避暑消夏，石丛山遂成洛阳郊外皇室之消暑圣地。七月初一，武皇在洛阳城头赢得自陇右大圣还朝的十万大军，欣喜之余大赦天下，并改元九世。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妇仿佛突然焕发了青春似的，除了临朝听政之外，更是兴致百倍的寻欢作乐，精力旺盛的让正当壮年的朝臣们都感到既欢喜又压迫。今天是七月初十，武则天率领着她最亲近的皇妻和最宠信的朝臣们来到石丛山游玩，一路之上女皇的心情出奇的好，随行诸位自然也忙着凑去，好像真的放下了所有的纷争，至少是表面上投入到风雅清新的山野美景之中，尽享这份难得的轻松与和睦。日上三竿之时，这支仪仗飘扬富丽庸长的队伍终于来到了半山的玉泉亭外，此处是石丛山风景最盛之处。往上看，一挂碎玉缤纷的瀑布从山巅坠落，将阳光反射成点点金辉。朝下望，一脉蜿蜒流淌的清泉奏鸣叮咚，在翠竹野花间旖旎穿行。正前方半山坳的峭壁外，满眼郁郁葱葱、漫山遍野的绿意，令人望之流连，心旷神怡。玉庭泉内外早就铺好了凤尾竹编的凉席，一张张矮几整整齐齐地置于席上。武则天面南背北，笑容满面地坐于主位上。山间凉风带来草木沁人的香甜，武则天连吸几口，只觉得神清气爽。怀视众人时，她的目光不由得洗脱了几分怀疑和尖锐，多了些许和蔼与慈祥。李显、李旦、太平、武三思都是他的骨肉至亲，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宝贝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添了多少乐趣，还有狄仁杰、姚

0: 鹏、周良坤、曾泰、张柬之，他们都是自己依赖的左膀右臂，大周天下不可或缺的栋梁。又一阵清风吹过，树叶的飒飒与泉水的淙淙应和，仿佛一曲天籁，奏响的是和谐共生、自得天然的仙乐。恍惚间，女皇的神思有些飘渺，几乎填满了她整个人生的争斗，在这一刻显得是那样的丑恶和疏离。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也许她还是可以试一试做一个母亲、祖母、姑妈、爱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女皇。圣上，笔墨都准备好了。武则天抽回思绪，眯起了眼睛，看了看身旁垂眸低语的女官，笑了：“哈哈，婉儿，今天这样难得的盛会，你得给朕想个新鲜有趣的玩法，光做几首奉贺圣旨的诗可不行。”上官婉儿仍然半弓着身子道：“
1: 圣上真是好兴致，奉贺诗都已经做了，要不今天咱们再连个剧吧。”
0: 好啊好啊，武则天开心的竟有些眉飞色舞。
1: 婉儿，还是你来主持，人人都要参加，一个都别饶过了。
2: 是。
0: 上官婉儿想了想，又小心翼翼的道：“
1: 不过今天大家都做过诗了，这连剧就算是余兴，还是容易些，用百梁体吧。”
2: 好，就听你的。
0: 圣谕下达，席间各人无论如何都要打点起百倍的精神来应付。狄仁杰自早一路登山，到此时已经十分的疲惫。从陇右到返京之后，他明显地感到自己身心俱疲，体力一天比一天衰落下去。他深切地预感到，自己恐怕真的要面对人生的终点了。对于死亡，他并不惧怕，生死有命，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狄仁杰是能够坦然应对的。让他百转心结无法释怀的，只是遗落在70载生命长河中的点滴遗憾，并不多，却桩桩件件锥心刺骨。这些天来，每一个难眠的漫漫长夜里，他的心都在焦虑和思念中辗转。有些事还没有安排妥当，有些人还让他牵挂怀恋，怕只怕自己真的没有多少时间了。
3: 狄阁老。
0: 哦，周大人。狄仁杰看了看坐在自己下手桌上的周良坤，那副衰败枯荣的面容竟比年前卢洪寺案发时更甚。陇右战事以来，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被西北边陲的动荡所占据，倒把这位周大人的案子搁到了一边。今天还是回到洛阳后，狄仁杰第一次见到周良坤，乍一眼还真被对方行将就木的鬼样子吓了一跳。狄仁杰隐约感到，刘亦菲被杀案背后的隐情比想象的还要凶险。今天这石丛山一游，周良坤始终在狄仁杰的左右徘徊，欲言又止，狄仁杰则若即若离。他没什么可着急的，就等着对方先开口。周良坤张了张嘴，眼中突然现出了一抹深重的恐惧，随即脸色煞白，低头不语。狄仁杰略感诧异，也不多问，只是默默地用余光扫过周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异样。在上官婉儿的主持下，连剧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武则天刚刚吟出起头的一句“君禄波恩天下公”，婉儿提笔落在纸上。今天随祀的那几世段沧海公公亲自按次序送上御用的琉璃杯，轮到的就要接着往下连。接第一连的自然是太子李显。李显举杯饮了一口，沉吟道：“
4: 西夏欢情亦属同。”

0: 上官婉儿强忍着笑落笔，已经接到琉璃杯的太平公主微露不屑之色，望一望两位兄长，面对母亲吟道：此景折翼藏幼冲。武则天冲这个最钟爱的女儿含笑点头：
1: 狄大人请。
0: 狄仁杰定睛，原来段沧海已经捧着琉璃杯来到自己面前，正笑容可掬地瞧着自己。狄仁杰略一拱手，便饮酒唱和：余年方共游赤松。放下酒杯，他似乎听到玉座上传来一声悠悠的叹息。狄仁杰并没有抬头，凝神将骤然翻涌的惆怅默默咽下。琉璃杯顺序又来到了张易之和张昌宗那里，这两位一个语带空灵，
2: 宴坐昆仑一野翁，
0: 一个媚态十足，
2: 郎愿陪欢谢空同。
0: 狄仁杰连瞥都没有朝他们瞥一眼，他可不愿意被憎恶彻底败坏了游兴。排在张氏兄弟之后的是兵部尚书姚崇，他的诗句气宇轩昂：酒该浊气一烛空。在扭扭作态、虚情假意的二张之后，姚崇的诗句仿佛涤清污浊的清风，让狄仁杰听了都赞叹地鼓起掌来。陇右大捷令这位新晋的年轻宰相在朝野中声望日隆，但他并未居功自傲、飘飘欲仙，对狄仁杰所表示出的尊重比此前更甚。狄仁杰能够看得出来，姚崇的谦逊和严谨绝非伪装，而是发乎品性的正直，对此他深感欣慰。姚崇在兵部嘉奖本次陇右功臣和任免事项上都一一征询了狄仁杰的意见，甚至还小心翼翼地提到了李元芳。狄仁杰对于其他人选和任命均开诚布公，侃侃而谈，唯有谈到李元芳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沉默的让姚崇都有点心惊了。最后老宰相长叹一声，喃喃地道：哎，李元芳他已经死了，老夫深知达士逊名生荣死哀都不是他追求的，故而不提也罢。于是姚崇懂得李元芳是不能提的。姚崇之后便轮到了鸿胪四卿周良坤。狄仁杰冷眼旁观，却见周良坤接过段公公捧上的琉璃杯时，紧张的双手不停地颤抖，好不容易才哑着嗓子吟出一句：
2: 四宇皆朝大明宫。
0: 狄仁杰皱起眉头，果然上官婉儿也搁了笔，似笑非笑的道：
1: 周大人这句欠妥，还请再做斟酌。
0: 再看周良坤面如死灰，汗出如浆，狄仁杰也有些纳闷，鸿胪寺案件都过去了那么久，按理他不该突然恐惧成这个样子啊。不对，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于是狄仁杰轻咳了一声，故意惊道：哎，周大人，你是不是身体不适啊？怎么脸色这样差？段公公还捧着盛琉璃杯的盘子站在周良坤的桌前，此时也附和道：
1: 哎呦，周大人好像是不太好。
0: 上官婉儿探寻地望了望武则天，武则天阴沉着脸摆了摆手，婉儿会意，便温言道：
1: 既然周大人偶感不适，那就先继续吧。
0: 然后便是曾泰和张柬之等一干朝中重臣，因为这二人均算是狄仁杰的近亲门生。狄仁杰仔细听了听他们的连句：曾泰的是冠所盈虚养盛聪，张柬之的则是心诚顾问愧才庸，都是四平八稳的唱和之句。狄仁杰知道他们谨慎，这也是应该的。连完了句，酒也喝得差不多。

0: 上官婉儿把今天所做的奉贺诗与联句一并誊写清楚，交给武皇预览。午后慵懒的阳光柔柔铺上树梢，武则天游兴已尽，终于感觉有些累了，于是大家登辇上车，悠悠荡荡地踏上了归程。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

0: 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跟我通话，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等于给我老伴儿第二次生命了。老伴儿去年11月份脑出血，当时出血量很大，大夫说。”你要不手术啊，这命就保不住了，所以在石家庄医院做的手术。大夫说手术很理想，但是老伴手术后恢复的不理想。手术以后明白倒是明白，但说不了话呀，一侧的那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本身老伴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所以很快肺子就出现积水了，啊，就出现炎症了，呼吸就非常困难，不得已又给下的喉管，刚好点呼吸又出问题了，啊，又转到呼吸科，啊，呼吸炎症刚好点，心率又下来了，又转到心内科，呼吸心率稳定了，脑部又出现血栓了，啊，还得转到脑部神经科。哎呦，就这么一直折腾啊，基本上都是在住院，孩子全忙，全都是我一人照顾。大林老师啊，原先我120多斤，现在90多斤，而且我还怕他寂寞，因为他起不来呀，我就给他买了个半导体。就这么的，有一天呢，就听到你讲课了，给他用上森柏舒心颗粒的药的。一开始他喝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拿那个小勺啊，一点一点的喂他，这药见效啊，打吃上这药，他睡眠就好了。没吃这药之前呢，白天总睡，晚上呢就开始闹，没觉啊。吃上这药，你看晚上他能稳定了。你看前段时间不有这个梅花鹿鹿胎的药吗？我发现这药我老伴吃上效果也好，尤其他治疗这个脑出血，你看到今天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能用了有1个多月了，老伴现在自己能翻身了。他说你看这我就非常满足啊，你这么重的病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好在我现在算是能看着点亮了，有希望了。那现在有啥问题呢？就老伴儿这嗓子呀总是呼噜呼噜的，感觉痰特别多，完了他还不会往外卡，他咳不出来呀，他不会往外卡呀，所以特别影响他呼吸。所以啊，我打电话我问问杨主任，你看有什么好办法没？我还真有个好办法。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拿笔，我说你记啊，你不记下来呀，那这个好办法呢就等于说我白说了啊。所以咱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伙伴呢，你听着了你也跟着记记。怎么办呢？用什么呢？发芽的大蒜，必须是要什么呢？发芽的大蒜。你买了那大蒜不吃，你放上一段时间，这个大蒜自己不就出芽了吗？这个芽最好长多长呢？就是半寸以上，那半寸以上啊。然后呢，你给这个大蒜啊，给它捣成泥，捣成泥以后，你给它倒那个。

小碗里，也不用蒙也不用盖的，你让这个捣成泥的这个蒜呢，它自己逐渐逐渐的氧化啊，你放那它自己就氧化了，它跟空气一接触它不就氧化了吗？20分钟以后，你往那个捣成泥的大蒜里边啊，你倒开水，再往里边呢加点冰糖，等这个水的温度啊，你用手一摸，或者说你稍微一试不烫了，能接受了，好，这个时候你就喝啊。你像平时痰很多的，白痰的、黄痰的、黏痰的啊，净是在这嗓子这呼噜呼噜的，是吧？咳咳不出来的，那尤其是晚上总咳嗽的，完了净痰的啊，黏痰特别多的这种啊，你都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子啊，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啊，是人家家里边传下来的，算是个老方子了啊，好使啊，所以呢咱们可以用一用啊。这不正好大家问到了吗？我原原本本的我把这方子我告诉你，要不然呢过会儿一打岔又给忘了，就不为别的，能帮大伙解决点实际问题比啥都强。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啊，聊天唠嗑就说这个冠心病啊，说这病为啥这么不好治呢，也吃了不少年的药了，就始终治不好。他讲话呢，黄芪啊天天泡嘴喝呀，啊枸杞啊黄芪啊，到后期呢还把那个香参也加里边了，天天喝，但是一点用没有。他说完我就乐了，我说也不是说一点用没有，你这都属于滋补，关键是啥呀，你得先化瘀啊。你像我在临床为什么冠心病不好治呢，两个原因。第一，大家不太了解冠心病这个病，那光知道冠心病你不了解。第二呢，咱们很多药啊它不对，就是药配方不对，药劲不够，所以你吃起来啊它就没啥效果，不明显。首先冠心病啊，咱都知道那得这个病的人呢不在少数，所以它是我们心脏病当中最常见最常见的一种，就是已经不能再普遍了，一说心脏病肯定就冠心病。这个病的全名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你看这个病的名里边啊就已经给这病定性了，它病的位置在哪儿啊，不是说我在心脏上，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上，血管怎么的了，硬化了淤堵了，所以伤在心脏。那么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是啥意思呢，其实啊就是淤堵了，专业来讲就是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啊，黏黏糊糊的，我们管这个叫斑块啊，斑块不就黏黏糊糊的淤堵吗，就像那个大米粒似的，它就粘在你的血管上了。你看咱们做完大米粥完了之后，有的那锅上是不是都有那个米粒啊，就基本上那个道理，知道吧，那个锅就相当于你的血管壁了，就相当于你的血管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越积越多啊，那就是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呗，逐渐的给你的心脏供血啊，就这个血管的管腔啊给变得狭窄了。这一狭窄不要紧，你心脏的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心脏供血供氧它就费劲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心慌啊，心悸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呼吸急促心绞痛，最后那斑块啊把那血管给你堵得噔噔的，那就是啥了，心肌梗死了，心脏一下子就死了啊，心脏死了你说这人他不就死了吗。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心脏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损伤了啊，部分心肌就已经出现坏。

上医院查心肌酶，有时候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它这个心肌细胞会脱落到血液当中，所以你查心肌酶，你查肌钙蛋白能查出来阳性，那就说明你心肌梗死。那有人会说了，我心肌梗死怎么没死呢？没死说明还没到那一步，你到那一步了，一下子瞬间就心梗猝死呢。你以为那些心梗猝死的都是当天瞬间造成的吗？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啊，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啊。你比方说兴许哪天天冷了，兴许哪天晚上啊你睡觉睡不好啊，兴许有什么事你突然着急上火了，一下子那天就突发心梗猝死了。其实在这之前呢，心脏已经处在了一个边缘上啊。那是哪一年呢？啊，北京有一企业家，那也算是老有钱的企业家了，年年还体检呢，最后那不就是突发急性心梗走的吗？所以人老了一定得看护好心脑，所以你把这个瘀一定给它化好了。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啊，很多我们这岁数人不是死在心梗上，就是死在什么呢？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上。平时心脑就不好的，你像有冠心病的，你必须平时就得多加小心，你得把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定好，讲话了别出啥事儿，看护好啊，脑袋看护好。为啥我让大伙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呀？你就即使不用深柏舒心颗粒，你平时你也得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喝喝。还是那话，你用了你喝了它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你像前两天咱们有一患者70多岁，属马的，就是心脏病挺严重，总是心绞痛啊。头两天上医院去了，拍了个心脏彩超，说大林老师啊，我就奔你来的，一呢让你给我看看，二一个呀，你给我指导指导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这药我怎么吃我怎么用啊。我说你先跟我说说你那个诊断报告单上它是怎么写的啊。他就开始给我念了，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示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我说你等一下，你这么念没有重点，你看一下你心脏的血血分数多少，你告诉我一下。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没有啊。我说你别着急，他不可能没有啊。你往下看，他那个单子上啊有一个英文缩写，就是 EF 啊，两个长得挺像的 EF，不是咱们这汉字，你就告诉我这个数值是多少吧。说48，我说你看仔细了啊，是47呀，啊，是47。我说这个心脏的血血分数太低了。我说你这几天呢，在医院拍了这个心脏彩超之外，你做没做心电图啊？他说做了。我说那你给我说说啊，诊断是心肌缺血、心房颤动。我说那就是房颤。那其实一说这个心脏彩超，我们大部分人还都做过。一般做完心脏彩超，你拿了这个单子啊，很多人是不会看的。其实心脏彩超啊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一般都是心脏各个腔室大小的描述，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大伙儿听好了，心脏怕大不怕小，啥意思啊？说我心脏小这不要紧，小点不怕，只要它有劲儿就行。就怕啥呀？怕你这个心脏大了，心脏一大就容易心衰。所以心脏的彩超你看什么？不是看你血管堵没堵，也不是看你心率稳定不稳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呢看你的心脏各个腔室啊，它的大小，
有没有肥大呀，对不对？如果说有肥大了，他就心衰。第二，听好了哈，看你这个射血分数啊，就是看你这个心脏它往外射血射的怎么样。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EF， 这就是心脏射血的一个英文缩写。所以这东西怎么看呢？很简单啊，就跟咱们过去考试似的，一张卷啊，满分是100分，60分是及格。那么这个射血分数也是的，60分以上就是及格，如果你在60分以下，说明你这个心脏的这个泵的功能啊就不太好了，能明白吧？你如果刚好在60上那也行啊，最起码说它功能还算正常。如果说我小于60啊，甚至说小于50，就说明你心脏它的收缩力在下降，因为它收缩力下降了，它往外射的血就少呗，所以它的射血分数是不是就低，也就是提示我们心力衰竭，说白了就是心衰了啊。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那个心脏彩超这一项还40多点，你看问题大不？那肯定大呀，那就说明你心力衰竭严重了呗，都40了那还不严重吗？你像有的人啊，就是心脏病人，怕就怕心脏彩超上写着什么呢，2.5、3.5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重度的反流。你像我们这心脏啊，它有4个门，就是2.5门、3.5门啊，主动脉瓣门，还有一个什么呢，肺主动脉瓣门。这些门的作用啊，就是让你这个血液它能朝着一个方向流动。过去你看老话经常说，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这个瓣门啊，它是一个什么呢，肌肉构成的一个门。所以你累着点了，你受风了、着凉了、情绪上有波动了，它就容易出事。所以有心衰的病人，一旦啊，再有什么的2.5、3.5的狭窄或者反流，是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他跟我说完他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之后，我就知道了，他就代表着什么呢，心衰，而且应该到3级啊，3级心衰。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几天睡觉怎么样啊？他说这几天不行，睡觉啊晚上躺不下去，有点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啊，都是靠着睡觉，就是后背呀、垫个枕头啊、垫个背呀、那么半靠着睡觉，要不就得坐着眯一会儿，一天什么也做不了，端点水啊都喘啊，家里活你像做饭呢、这都干不了了，全都是爱人做。讲话了，哎呦不行啊，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都感觉我是个废人了啊，所以我想请大林老师你帮帮忙，你救救我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别着急，你也别上火啊，你得这么想，咱们本身呢就是那小人物，讲话了，小老百姓啊，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日子是咱自己过出来的啊，过给自己看的。我说有句话说得好啊，江湖一碗茶，喝完再挣扎啊，生活它就是苦和累啊，完还有甜。所以你一想老伴儿，一想孩子，想着小孙子，哎，这日子不就甜了吗？所以首先人得先学会自己给自己宽心。你像你那个病啊，它特别危险啊，总这么心绞痛是不行的，时间长了这是要命的，讲话了，这是要死人的。所以你这个心脏啊，你首先你得让它通，你只有通了，你这个心脏才能安稳起来。所以首先呢，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化瘀。同时呢，心脏弱了咱们强心，心血管不通了咱们就化瘀。所以你最好啊，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参柏舒心颗粒管你化瘀的，鹿胎这药呢管你强心补肾的，管你通血管、通血栓、通经络。

0: 精血的，所以最好啊得一起用。但是现在呢，可能鹿胎这药没了，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先给你申请个五天七天呢，就是你先吃上先用上，咱别每天处在这个危险当中啊，对不对？先吃上先用上啊，让这个危险呢离咱先远一点。你像人的这个心脏病啊，它是个大事儿。我常说一句话啊，你啥病你都可以扛，唯独这个心脑病你不可以，所以这是个大事儿啊。你比如说你风湿，你顶大片就瘫痪了呗啊，再严重它就往心脏上发展啊，风湿性心脏病，但是它需要发展一段时间呢，对吧？心衰啊，也就是说最严重它还是说往心脑上发展。另外呢，你包括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呢是不会死人的啊，血糖高降糖药有的是，糖尿病患者怕就怕心脏出事，怕就怕脑血管出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是死在这个血糖高上的。糖尿病致死的其实都是死于什么呢？死于心梗，要不就死于脑血栓脑淤血。所以归根结底啊，我们要严防死守的还是心脏啊，还是要严防这个脑血栓脑出血。你像参柏树荫颗粒剂药跟其他的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说句最简单的，你连续吃几天你就能知道了，就这个效果它不是说你吹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大林在这说啊我就能给它说出来的，那是没有任何用的，是吧？有没有效果行不行啊，大家伙啊，你吃上之后你才会有这个发言权的。这药行不行，这药好不好，咱老百姓心里边啊你得自己能清楚。天天吃你讲话了，你心里能没有数吗？这药效果确实好，你看咱们有个老大姐心脏就不好，冠心病心绞痛，吃上参柏树荫颗粒了。老大姐就一儿子，平时工作也忙，有的时候一个月啊能过来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人生活，你看前段时间儿子一家三口出去旅游去了，去爬泰山，那回来呢就吵着这个心脏不舒服啊，就那天来了，他说我瞅他那脸色啊就不好看，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的了，玩累了是咋的啊，看见那脸色啊灰头土脸的，那么难看呢？孩子就说了，说胸闷好几天了啊，这两天呢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但始终还是感觉胸闷的厉害，上药房也买了点救心丸啊，效果也一般啊。他一合计说，我这有参柏树荫颗粒啊，你不行你吃上先看看。这儿子一开始说啥不吃，他说也不费劲，对不对？吃起来很简单，我给你冲啊，就这么的给儿子冲了一碗啊，看着他把这一碗给喝下去了。他说你看孩子喝完之后啊就上那沙发上躺着去了啊，没一会儿功夫睡着了。等孩子醒过来之后啊，说啥呢？说吃上这药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好多了啊，前胸这个地方啊不那么憋得慌了。说我这还有鹿胎这药啊，我也给你拿点你吃吧啊，一起吃效果更好。他说你看儿子临走的时候呢，我给他拿了三盒的参柏树荫颗粒，拿了一大盒的鹿胎这药啊。这两天呢他打电话也问孩子了啊，孩子说心脏基本上是不难受了啊，比吃那个速效救心丸还管用啊。他说可能是出去玩爬泰山累着了，完回来呢单位也忙，总是加班熬夜干活，所以可能是累着点了啊。吃了两天药感觉这回好多了啊，恢复的挺好。他讲话了，哎呀没办法啊，你当妈的惦记儿子啊，啊你别管他多大是不是，嗯，在当妈的眼里那他就是孩子啊，这孩子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所以你看 你就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那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这一辈子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少生气，少计较，多往那开心事上想啊，除了健康你就是赢下全世界又能咋地。所以你发现人来的时候啊一丝不挂，走的时候呢是一缕青烟，两手空空，空空来空空走，什么荣华富贵啊，什么爱恨情仇啊，什么金钱利益啊，你拥有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人活着不需要太多东西，房子啊，那够住就行呗，对不对？那衣服呢能遮体，食物能裹腹，最主要是有个健康的身体，完有个和睦的家庭，那就比啥都强了，对不对？就像那天我说的，上了岁数啊，管好自己的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锦州有一位病友，今年都79了啊，去年得的脑血栓，老头气性大呀啊，这男同志上岁数之后啊，你像有的男同志啊啥事都管，就啥事都操心，你像有的老人呐，儿女事不管，这是想开的人，有的就不行啊，给孩子买几件衣服，哎呦怎么总买衣服啊啊，那些衣服还不够穿呢。有时候老伴儿也说他，年轻人的事儿啊你别管，对不对？你别老跟着掺和，你掺和个啥呀，是不是？人家过好好的你跟着掺和啥，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就我说的老大哥就是爱掺和孩子的事，一天就爱操心，啥都管呢，儿子跟儿媳妇弟弟也管啊，俩人吵架他也管啊，完了给孙子买衣服他也管啊，就没有他不管的啊。人家不在家吃饭了，小两口啊上外边吃饭去，那也不高兴，去啥呀，天天上外边吃去，你就这样，反正就是啥事都管。就人家那小两口啊，吵吵完之后啊，这儿媳妇觉得委屈啊，上他那告状去了，当着啊突突突突突突一顿说，说完了人儿媳妇走了啊，晚上这老头啊就脑血栓了。讲完了，你这不就气的吗，对不对？你要平时不管的话，你说他能上哪去告状吗，对不对？你就自己愿意揽这活，啥事都管，都多大了，对不对？那孩子他又不是小孩了。所以说最后你看自己得了脑血栓，你这不就是气的吗啊，一股急火，晚上突发脑血栓了，就给送医院去了，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呀 出院了，出院这脑袋还成天迷糊呢， 完说话还费劲啊，还说不清楚。

总是流口水，走路也费劲，晃晃悠悠的啊。关键是啥呀？就走不了直道啊。完，他老伴儿呢给我打电话啊，说杨主任呐，你看看你救救他吧，啊，你救救俺家老头吧。现在呀，一天自己跟自己生气呢，啊，也不爱活了，也不爱吃饭了，讲话绝食了，啊，你帮我劝劝他吧。我一听啊，其实我也挺来气，啊，你说多大岁数了，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说你把电话给他，啊，完我就开始跟他通电话。我说你现在这样，最伤心的是谁呀？就是你老伴儿。最累的是谁呀？不也是你老伴儿吗？你儿子再好能陪你几天？你儿媳妇再好，她能给你擦后背啊？能给你做饭呐？能扶你走道啊？你到最后不还是你老伴儿吗？你就记住，老天爷的事咱管不了，不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儿女的事你也管不了，讲话了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你唯独能管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多活几年，让老伴儿有个伴儿。我说你活着呀，就相当于说给老伴儿撑腰了。就我这话啊，现在剩下一个人的可能是最有感触。你看你老两口啊都在全和，那是啥呀？你就剩下一个人的又是啥呀？有人说我跟儿子过啊，有人说我跟姑娘过，你无论跟谁过，那都是儿子家姑娘家，那不是你家，能明白吗？你别看说那房子啊是你给儿子买的，但是那也不是你家，对吧？那有老伴的跟老伴在一起过日子多舒服啊，你得知道啥叫老伴啊，那是陪伴你的人。我这一说呀，这老头慢慢的想明白了。我说你就听我的，明天呢咱就把那舒心汤啊自己给他熬上，给他喝上，去年得的脑血栓抓紧治，等后期有这深百舒心颗粒了，有这现成药了，你一天呢你用那三次。你像前几天还给我来电话呢啊，他老伴给我打的，说大林老师啊，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好消息，我这好消息啊我必须亲自告诉你。怎么的呢？老伴儿现在呀，走道不拄拐棍了，那自己能走了。虽然说走得慢点，但是自己能走了，啊，也不晃晃悠悠了，脑袋也不迷糊了，一天这饭也能正常吃了，啊，就是说话还不像正常人，啊，我说这就挺好啊，对吧？你这才吃多长时间呢？这一算三个来月呗，对吧？见效挺明显了，说话。他用药时间短，语言方面怎么也得半年以上啊，挺好挺好的。我就跟他老伴讲，我说啊你也吃。那他老太太说，哎呀他吃就行了，我就不吃了，这家里边条件有限，你这俩人都吃啊经济跟不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老两口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啊。你像昨天我看到有句话，你看人家说的就特别好，说人生最难看破的只有四件事，啥呀？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就一个字，我都没了你还折腾啥呀，对不对？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我，这个我指的是什么？是活着，是健康啊，是健康的活着。有的人一辈子把钱看得很重，有的人一辈子把子女看得很重。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那么个事儿，她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也是受你启发啊。她说我现在想不开也得想开啊，剩菜我不吃了。以前是啥？上顿吃不完我下顿吃，那、啊、最后怎么样？身体吃出毛病来了啊！你说这点剩菜多少钱？我看病吃药啊，住院又花了多少钱？有的时候他就想不明白。他说：“你看，我说这话呀，能有二十七八年了。那时候我们家呀住那是老房子，单位分的，

我那个时候啊，就想买个大衣柜，完我就跟老头商量，啊，老头一听说那还买啥呀？对不对？我给你打一个不就完了吗？家里老伴儿啊，过去是厂矿工人，啊，而且啊，过去那老头呢，他多少啊，他会点木匠活。完我就说，我说你打那玩意儿吧，他样式也过时了。再说了，你上哪整那木头去呀？对不对？老头说，那你就别操心了，人家专门靠捡，啊，到处去捡呐。成天出去上外边去捡木头去，过去干木匠活的知道，不有那个刨子吗？哎，还有那个扁铲啊、斧子、锤子呀、哎，人家啥都有。这就大概得有半个来月吧。这懂点木匠活的都知道，你刨那个木头，你得一下一下的啊。但是你干这活，你累脖子啊，累肩膀头。累后背，结果看看能有半个来月呀，这脖子不得劲了，那脖子犯病了，啊，这头啊就有点抬不起来了，完了之后带着这脑袋呀迷糊，甚至恶心，啊，有的时候啊那两条腿都打掉站不住，啊，一看不行啊这样，啊，完我就领着他上医院了，到医院人家大夫。了解完情况说你先排个片吧，结果这片子一出来，大夫说你啊赶紧住院吧，怎么的，颈托，那人说哎我听说过腰托，一个道理，颈托就是颈椎的椎间盘突出了啊，跟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那腰跟脖子它不一样吗，就是位置不同呗，脖子这个位置上面是脑袋啊，下边是心脏，所以颈椎一犯病，甚至讲话呢比那腰托都严重，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更不舒服，本来呀就是想着自己呀打个家具省点钱，结果呢你看这住院花了10000多啊，自己承担了6000多块钱啊，老姐姐讲话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有6000多块钱，你说我买啥样的家具我买不着啊，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钱的家具，那都得算是相当高档的了，啊！你说买啥样的买不下来？讲话那不就是想不开吗？对不对？总觉得我自己干，我自己省俩钱，哎，结果呢，就是想不开。咱一说到想不开呀，我记得我给大伙讲那么个病人，就是冰箱把给腿砸那个事儿，是不是昨天还跟大伙说了呢？你说是冰箱贵呀、啊、还是腿贵呀、啊、那我为啥要跟大伙说这些呢，其实就应了刚才我说那话，人生最难看破的4件事，生死、是非、成败、荣辱，其实不就是一个字吗，就是我，对不对，我都没了还折腾啥呀，什么最重要，我最重要，对吧，自己最重要了啊，很多人没看懂这个问题，你在啊有医疗有医保，说白了有退休金的啊，活一个月开一个月的工资啊，只要活着就开钱啊，你管多少呢，对不对，哎，就买菜吃饭够用啊，自己的钱呢完全够花的，对吧，买菜吃饭一个月能花2000块钱吗，花不了吧，其实你怕啥呀，就怕得病，而且就怕得大病，你看你攒钱不容易，但是你要上医院花钱那可快，你看你这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几块钱几十块钱啊这样一点一点的省出来的，但是你到了医院呢，对吧，你那时候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块钱那么花，对不对，我说的这还是什么呢，检查费，你现在做一个加强 CT 都得8-900块钱啊，做一个心脏冠脉 CT 1000多，你要做一个造影那就更贵了，全下来得5-6000呢啊，这还只是检查，一旦如果有啥大病啊，说我们需要抢救啊，需要手术，那一天都得10000，你看有个统计啊，就是有80%左右的人在最后的28天
在医院花掉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你看你平时舍不得节俭呐，啊，你看你这么能省，到最后啊，你省吃俭用，你攒的那点钱，在你最后那28天里花的一分不剩。所以你看我常说一句话，你早干嘛呀，对不对？你早着的去防治，你早着的去预防，甚至早着的去治疗，你何必到最后把攒了一辈子钱都花在了最后这28天里呢？那钱花的也冤呢，完了遭了一身的罪。我天津有一患者，有一天呢，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真的谢谢你啊，你把我拯救了。他父亲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得10多年了，几年前呢又出现那冠心病心梗心衰，完还有这个糖尿病啊，床也下不来，身边总得有个人搀扶着伺候着，而且总犯心绞痛，一整心绞痛心梗了就打120。他说一年我父亲得住个7、8次医院，就这边刚出院没几天呢，那边就又住院了。另外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因为我父亲这病啊，我工作都没了，你不能说总请假呀，对不对？另外呢，媳妇也跟我离婚了，一看你这家庭这负担太重了，人家媳妇就不干了，人家就带着孩子走了。他说，大连老师啊，自打我父亲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和这梅花鹿鹿胎这药啊，这2个月医院一次也没去过，2个月没去医院了。以前不行啊，啊，基本上个把月都得去趟医院，而且最主要是啥呢？心脏没犯病，不光没犯病，睡觉睡得还好呢，是吃饭呐、睡觉啊、精神头啊，哎，看着都好。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吃饭呢、讲话呢，比我都能吃。而且自己能上厕所了，他这一好点了，你说我不也省心了吗？啊，所以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太好了啊，谢谢呀。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是化瘀堵的药，是专业化瘀药。人为什么要化瘀啊？因为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十病九瘀。很多病啊，它就是你淤堵的部位不同，所以它叫的名也不一样而已。你看我常说淤堵在心脏，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梗啊？淤堵在脑血管叫脑梗，淤堵在末梢啊，就是我们肢体远端的末梢血管叫什么？末梢神经炎。淤堵在下肢叫下肢的静脉曲张啊，下肢的静脉炎。淤堵在脖子叫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啊，淤堵在我们这个屁股蛋子这儿啊，就是臀部叫什么？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后腰叫腰间盘突出。淤堵在乳房叫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上叫结节。淤堵在肝上叫囊肿肿块，对吧？淤堵在肾上也叫囊肿啊。淤堵在子宫上呢叫肌瘤。所以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堵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这药专业化瘀，一龙二参啊，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瘀，黄柏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呢化肾脏里的瘀。龙骨这药因为是千年化石，所以能化顽固的瘀，化陈旧的瘀堵，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啊，化瘀比较全面，这是第一。第二呢，这药是属于颗粒制剂，一般药啊是胶囊或者是片剂啊，再不就是什么呢？口服液。最主要是啥呀？它颗数很小啊，参柏舒心颗粒它是颗粒制剂，而且这个药量大呀，药劲足啊。一般药你看3颗5颗。你像一般的药丸最大就是8颗9颗，但是咱们这一袋你就看那一袋是14颗啊，一袋能毁一般药2份甚至3份。所以参柏舒心颗粒啊，它量大劲足，那最主要是啥呀？颗粒制剂
你就用凉水去送药啊，这药都能瞬间融化，所以吸收还特别快啊，吸收好它不浪费呀，对吧？更主要一点是啊，就这个价格得亲民啊，咱们大伙啊自己也配过这药啊，也上药房抓过药，一副药少说是不是都得20多块钱左右？如果说你一天啊喝上那么3次，这就是3副药啊，因为这一副药喝一次嘛，那一天得多少钱？是不是少说得60块钱？那咱说这一个月下来得多少钱？是不是得2000块钱了？对吧？小2000块钱了啊？那深买舒心颗粒就这药一大盒是45袋，就咱说那个现成的，一大盒45袋，这45袋就相当于是45副药啊，一袋药就是1副药。完了之后，厂家给咱们是多少钱？550块钱一大盒，正常给到医院是749一盒，啊，药厂一盒得挣医院200块钱呢，啊，就是药厂一盒啊，得挣医院200块钱，为啥呢？因为这里边有人工，对吧？你药厂的工人是不是得开支？完了有机器设备，对吧？你机器设备它不是大风刮来的，花钱买来的，对吧？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些水电啊，还有运输费用啊，这最后都得算在这药钱里边。给大家呢也是看我这边，所以就按照评价给的。因为药厂一副药你看合到12块钱左右，比咱们到药店去抓那一副药便宜多了。那完了，最主要是啊，人家药材还好，所以这一大盒里边是45袋啊，所以这本呢就是549块钱，那么象征性的挣大家1块钱，所以最后就是550块钱一盒给到咱大家。因为这药有医院任务啊，北京、上海、深圳呢啊都在用，所以咱们平时就很难能够买上这药啊。你看有很多打电话的总是没有药啊，不是说药厂故意这么做的，实在是生产紧张啊，药厂啊有其他医院任务，所以咱们赶上每一次活动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的。你包括梅花鹿鹿胎这药，第一呢它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这不是什么保养品，这是给咱们这些个老百姓治病的药。第二呢，这个药保质期长，一般药的保质期是2年，这药的保质期是3年。所以为啥我让夫妻一起用的，你包括病重的啊，心衰的、肾衰的、肺衰的，身上有那肿块恶性病的，你包括一些中风偏瘫的，你多备点。第一，你重病你恢复期怎么也得1年，1年能给你这脑中风啊、偏瘫呐、啊、给你消下去，那都算是快的了啊。有后遗症的怎么也得1年，病得很久的，讲话已经扩散的啊，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这1年能恢复就不错了。这个药保质期是3年之久，所以你怕啥呀？啥都不用怕啊。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就梅花鹿鹿胎这药对肿块啊、恶性病人呐、啊、对中风啊、偏瘫病人呐、啊、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啊、对有三高的、高血粘呐、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啊，包括一些风湿骨病，就这样的人都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这药啊能够强心补肾，改善我们心脏病患者心脏供血和心脏虚弱的问题，能够补肾健脑，能够改善我们后遗症啊，能够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你像咱们吉林有一位老大哥，今年75了，以前这腰摔过啊，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腰疼腿疼的。老大哥讲了啊，咱就是一农民啊，也不敢上城里去看嘛，那怎么办呢？疼了就吃点止疼片呗啊，就这么维持着，而且心脏也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2-3年半都关闭不全啊，建议手术。
检查的时候发现

0: 他说我感觉挺见效啊，甚至讲话呢出乎意料的好。还有你像咱们一位90多岁高龄的老大姐，也是腰腿疼，完还高血压冠心病，脑梗12年了啊，说我这心脏啊一直就不舒服，一直犯病，一直难受啊，我这岁数人了啊，一般医院你都不愿意收了，岁数太大了啊。他说正好有这个鹿台的药啊免费试用，那他说我赶上了，我吃完呢我就明显的觉得心慌心跳明显好转啊，连续吃了5天的药，之前耳朵也疼，眼眶子也疼，这都见好了啊。你包括咱们有一位80多岁的老姐姐，姓高啊，之前老姐姐心脏房颤有心衰，几年前在沈阳做的那个心脏消融手术，术后一直乏力没有劲儿。这老人说日后啊发现有腔梗，肺上有结节，往肝上还有囊肿，以前呢就有脂肪肝，所以现在就是维持啊。老人说这个深柏树英颗粒和鹿台的药连续吃了能有1个星期，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尤其是心脏这一块心脏见效了。他说我还特意拿那小镜子照了一下我这舌头呢啊，这舌面看着挺好，而且舌底下那2根大筋我发现颜色变淡了，没有之前啊那么淤青了啊。他说这药效果挺好啊，见效挺快啊。还有你像咱们71岁的一个姓刘的老姊妹，之前有心梗，眼睛是白内障啊，尤其是产后风40多年了啊，这老姊妹讲话了，吃上深柏和鹿台的药之后啊，明显感觉就是啥呢，睡眠好了啊，睡眠能改善了，愿意睡觉了，能睡着了，这一睡着不要紧，睡好了脑袋清醒了啊，完心脏也不憋闷了，这不就挺好吗。还有咱们83岁的一个桂老大姐，那这老大姐啊肾不好，心脏也不好，之前尿潜血2加号啊，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啊，窦性心律。这老大姐说打今年这个腿肚子总是麻，完了脚腕子吧还感觉不太得劲儿啊，上医院做了 CT 还说没事，就是这个腿肚子麻呀啊，感觉这脚腕子那不太好使似的。这老大姐说吃上深柏啊还有这鹿台的药以后，也就1个礼拜呀，也就那样吧，他说心脏就感觉挺亮堂的，排便也痛快了，之前不行，就是大便头上总干啊，费老了劲才能排下来，这现在也不怎么干了啊，排便也挺通畅了。所以你就说深柏树精颗粒和梅花鹿鹿胎就要好不，那是真好，用上了都说好，而且用完了之后都感觉身体呀很痛快。那说到痛快呀，咱们有个患者咨询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啊，排泄不好人也瘦，那你说这是什么情况，那不就是肠炎吗，对不对，那肠炎就害怕吃凉的，哎，所以一是尽量少吃凉的，能明白吧，尽量少吃凉的啊。完另外还有什么好方法没，很简单，3种药啊，因为你有这个肠炎，而且呢多数是啥呀，胃寒啊，胃寒导致的肠炎，吃淫羊藿15克，木香10克，六神曲15克啊，就这么3种药啊。六神曲你拿回来之后啊上锅里炒一下，微微发黑发焦就行了啊，然后呢你去煮水喝啊，这个方子你看淫羊藿它就能帮助你暖胃暖脾啊，木香呢能够给你理气顺气啊，那六神曲就是健脾胃的，所以一般脾胃虚寒的人适合用啊，效果还不错的，有需要的你用一用，完有啥事儿的呢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

0: 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36集，无法证明。皇城掖庭门口，巡城司马卫青飞马来到门前，早有负责掖庭的守卫都尉在门口迎候。卫青下了马，来到掖庭都尉的近前，从怀中掏出一块金灿灿的牌子，对掖庭都尉一亮：“下官巡城司马卫青，奉平阳侯爷之命调防守卫掖庭，这是巡防营的调令。”掖庭都尉满脸堆笑的双手接过调令牌，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这才确认无误。随后掖庭都尉一脸殷勤地对卫青说：“啊，卫大人，末将已接到指令，早早就在此处恭候大人了。”卫青礼貌地回了一：“辛苦都尉大人。”掖庭都尉顿了一下：“卫大人，末将已经准备好了酒菜为卫大人接风，还请大人赏光啊。”说着他半弓着身子，把右臂向外侧一晃，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这就不必了吧？卫青脸上微微现出些许的厌恶之色，但是语气客气的婉言拒绝了。掖庭都尉见没能打动卫青，他眼珠转了转，凑到卫青的耳边，一副眉飞色舞的表情，低声说：“卫大人别忙着拒绝呀，末将还特意给卫大人安排了几个关押在掖庭中的标致罪妇伴舞助兴呢，给大人找个乐子。”对于如今官场上这种痴情拿药的坏风气，卫

一向看不惯，他当即表情严肃地回道：本官是奉命行事，要尽好职责本分，客套的事就免了，还是劳烦都尉大人带本官熟悉一下叶亭的环境吧。那叶亭都尉讨了个没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怨毒之色，随即他又堆出个笑脸：末将明白，末将明白，魏大人一心为公，令末将钦佩，那么末将这就带魏大人去查验吧。魏大人请。说着他亲自打开叶亭的大门，谦卑地招呼着。是夜，魏青独自一人提着一盏油灯走进叶亭的牢房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不管在哪里，临睡前魏青都会亲自巡查一遍，确认一切正常后才会安心地回去睡觉。尤其他今天是第一天调访叶亭，对此处还不甚熟络，更是加了十倍的小心，肯定要仔细地查看一番才放心。走进了牢房的甬道中，卫青挨个牢房的确认锁头锁好了没有，木栅栏是否结实，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等等。当他走到关押着下罪的那间牢房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白天从叶亭都尉的口中，卫青已经了解到这个人就是告发妹妹卫子夫，逼迫他画风月画像的那个御用画师下罪，所以卫青不免多看了他几眼。此时的下罪正虚弱地半靠在一张草席上，微闭着双眼，似乎是睡着了。卫青冷冷地盯着牢房里的下罪，就是因为这个家伙，妹妹卫子夫被圈禁于永向别院，受尽了折磨。想到这些，卫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正直的他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忍住心中的怒气，反而转身就要离开。魏大人，您不恨在下吗？就在此时，躺在牢房中的下罪却说话了。魏青停住脚步，他转过身看向下罪，见他此时已然睁开双眼，正神情闪烁地看着魏青。魏大人如今总管叶亭守卫，这叶亭中罪犯的生死全在魏大人的一念之下，在下告发了魏大人的妹妹魏子夫，如此大好的机会，就算魏大人整治在下一番也不为过呀。魏青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头上的青筋都快暴突出来，但随即他努力平复掉自己的怒气，咬了咬牙：法网恢恢，本官的职责是守卫叶亭，这私设刑狱的事本官不做，本官相信陛下的圣明，清者自清，倘若子夫无罪，陛下自会还他清白的。哼，魏大人果然正人君子，只可惜啊。下罪冷笑了一声，魏青反问道：可惜什么？只可惜世道哪有什么清者自清的道理，魏大人就不想拷问在下一番，万一问出了什么真相来，也好给您的妹妹伸冤啊。下罪盯着魏青回道。魏青面容肃穆说：倘若老天真的不长眼，令子夫他蒙冤，我这个做哥哥的就算是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要为子夫伸冤，到时候我一定会查清此事真相。恐怕还没等魏大人为您的妹妹伸冤呢，魏夫人就已经香消玉殒喽。与此同时，叶亭的一间厢房里，那个叶亭都尉刚刚吃完了一桌子酒菜，肚子胀得圆滚滚的，他贪婪地将最后一滴酒倒进了嘴里后，吧唧吧唧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然后他语言含混不清地自语道：我这不识抬举，这油盐不进的卫青，放着好酒好菜不吃，放着风流小娘子不抱，这块究竟是怎么当的，真是让人笑，难怪

0: 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随即他醉笑着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正准备上床安息，突然他就听见叶婷牢房的方向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尤为响亮和刺耳。叶婷多位被这一声惨叫吓得不轻，他赶忙披上衣裳就准备出去查看。就在此时，一个守卫慌慌张张地闯进房间，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廷烨都尉喊着：“
1: 都尉大人，不好，不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叶廷都尉急迫地问道。那个守卫喘了口气：“
1: 下罪，被魏大人给毒死了。”
0: 深夜，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一片万籁俱寂。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唯独皇城的掖庭中却依旧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整个掖庭此时已是戒备森严，到处都被手持矛戈的军兵把守得密不透风，任何人禁止进出。没有护卫皇城的卫尉将军甘吉的首令，谁都别想靠近掖庭半步。牢房的甬道里更是站满了军兵，一个个如临大敌似的，气氛异常紧张。在叶廷的三号牢房里，御用画师夏醉一脸铁青色，紧紧闭合着双眼，浑身僵直的仰面躺在地上，不知是死了还是昏迷过去了。而卫青则呆若木鸡地站在一旁，一语不发。那个叶廷都尉一身的酒气，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抖个不停。而此刻，太医武少正带着几名医政官，正在拼力地抢救着夏醉。主管皇城守卫的卫尉将军甘吉在一旁焦急万分地来回来去地踱着步子。过了好久，太医武少才长吁了一口气，把手从夏醉的身上挪了开来。卫尉将军甘吉赶忙向武少询问道：“
2: 太医大人，这夏醉的情况如何了？”
0: 武少抬手翻了翻夏醉沉重的眼皮，然后起身掏出随身带着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2: 回甘吉将军，幸亏抢救及时，夏醉已经暂无性命之忧了，但仍旧昏迷不醒。他中毒太深，何时能够缓醒过来，这就很难说了。
0: 那太医大人可能断得出夏醉所中何毒？听到甘吉的问话，武少为难地摇了摇头：“
2: 哎呀，此毒本官也是第一次见，想必不是寻常的毒，极有可能是某个制毒高手配制的。不过目前尚不能断出他所中的是何毒。”
0: 甘吉接着又问：“那么太医大人可能看得出这夏醉又是因何中毒的呢？”
2: 这至于因何中毒的嘛，这
0: 问到了这个问题，吴太医却似乎有些顾虑似的，支吾着没有正面回答。甘吉见武少欲言又止，赶忙说：“
2: 太医大人有话明说，不必有所顾忌。”
0: 武少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卫青：“
2: 刚才听说夏醉中毒之时，只有魏大人一个人在他身边，甘吉将军应该问问魏大人。”
0: 甘吉扭过头盯着卫青看了好一会儿，却并没有马上向他发问，反而转身俯视着跪在地上的那个掖庭都尉，语气冰冷地问道：“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说来！”
0: 那掖庭都尉吓得赶忙解释：“
3: 将军大人，这不敢墨将的事啊。”
0: 说着他用手指着卫青：“
3: 夏醉中毒之时，的确只有卫大人一人在牢房之中，墨将也是听到夏醉的惨叫声才赶过来的。”“
2: 那你到达现场后都看到了什么？”
0: 甘吉紧逼着问道。叶廷都尉赶紧回道：“
3: 墨将到达时就看到这三号牢房的门是打开的，那夏醉已然躺倒在地不知死活，而魏大人就蹲在夏醉的身旁。由于甬道内视线昏暗，墨将并没有看清楚魏大人具体在做些什么。”
0: 甘吉这才扭

0: 心回答说，回将军大人的话，一听都尉所言的确是事实。甘吉继续问，这么说下罪中毒之时，这牢房中就只有你一个人喽？卫青略微犹豫了一下，是的。卫大人，因何深夜独自一人来到叶庭牢房啊？卫青回答说，这是下官的习惯，每日就寝之前都会仔细巡查一番，确认无误才会回去睡觉。那卫大人蹲在下罪的身边又是为何呢？卫青回答说，下官那正是在检查下罪突然昏倒的原因呢。甘吉阴冷着语气，哼，谁能证明这？卫青被问得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犹豫了一下，当时只有下官一人在场，不曾有人能证明。甘吉不禁哑然失笑，那么也就是说，魏大人也有可能是在给下罪下毒呢，是吧？卫青听完此言大惊，他赶忙辩解，不是的，不是的，将军大人，下罪不是下官下的毒。不等卫青说完，甘吉向着四周断喝了一声，来啊，将下毒嫌犯卫青给本将军抓起来。甘吉身后的几个军兵不由分说闯上来，就将卫青按倒，三下五除二把卫青给绑起来了。正在此时，甬道中传来了杂乱且急促的脚步声。卫青被按着跪在地上，使劲地抬头看去，见到急匆匆赶来的正是平阳侯曹寿和一众京师巡防营的手下。甘吉和武少等人见是曹寿到了，赶忙躬身施礼拜见平阳侯曹寿。而曹寿一眼就看到旁边被绑着的卫青，他颇为不悦地指着卫青对甘吉质问，甘将军这是何意？为何捆绑卫青啊？甘吉赶忙解释，侯爷误会了，本将绑了卫青是因为……不等甘吉把话说完，曹寿毫不客气打断了甘吉，有些发怒地说道，巡城司马卫青是本侯的得力手下，是本侯下的调令调他来叶庭执掌防务的，甘将军你不分青红皂白说抓就抓，可还把本侯放在眼里吗？甘吉知道这曹寿是世袭的侯爵，并且兼任着掌管京师防务的光禄勋之职，而且其妻还是窦太皇太后的爱女平阳公主，来头自是不小。出于地位的尊卑，甘吉仍旧态度谦卑地回道，侯爷息怒，侯爷的爱将末将怎敢无缘无故的随意抓捕呢？既然如此，那还不赶快把卫青放了？曹寿怒气冲冲地说，这恐怕是末将不能从命。甘吉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曹寿，哼哼，那本侯就不劳烦甘将军了，去，还不赶紧给卫青松绑。曹寿冷笑了一声，说着回过头对身后的一众手下大喝了一句，曹寿手下应诺一声，刚要过去给卫青松绑，谁知道甘吉身后的一众官兵呼啦一声涌上来，手持刀矛挡在了曹寿手下的眼前，两边的人相互怒目而视，剑拔弩张地对峙着，顿时间牢房中火药味十足。曹寿见状大为不满，他一脸怒容地厉声喝道，甘将军，莫非你故意要和本侯作对不成吗？不管曹寿如何大放厥词，甘吉依旧是神情谦卑，但语气中却丝毫没有怯懦之意，请侯爷先莫要动怒，您听末将说，这下罪中毒之事牵涉到了魏大人，故而末将才将他击打。说着甘吉让那个叶庭都尉把刚才所讲的又说了一遍，等叶庭都尉全部讲完，甘吉陪着笑说，侯爷，这下罪是魏夫人风月化案的指证人，而魏大人恰巧又是魏夫人的亲哥哥，这层关系太过敏感，况且下罪中毒昏迷之时只有魏大人一人在场，请侯爷想想，若是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魏大人很难不被当作是第一嫌犯的。 羚羊猴曹树听着并没有说话，过了半晌，他示意甘吉继续说下去。见平阳侯曹寿陷入沉思，甘吉不失时机地点头继续说，
1: 在皇城的叶庭故意下毒谋害人命可是重罪，此等大事必然会惊动太皇太后和陛下，如今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魏大人，末将若不将他缉拿，日后太皇太后和陛下问责下来，我看谁也吃罪不起吧。
2: 这
0: 平阳侯曹寿闻言不禁犹豫起来，详细的听完叶庭都尉的叙述和甘吉的话，曹寿那原本冲天的怒气一下子衰减了一多半，态度也不像先前那般趾高气扬了。此时卫青极力地挺直了身子，
3: 侯爷侯爷，卑职是冤枉的，将军大人，事实并非如此啊。
0: 甘吉语气平淡地说，
1: 魏大人，本将军若是不让你鸣冤，好像显得处事不公了。既然今日侯爷也在，你就当着侯爷和本将军的面说说你究竟如何的冤枉了。
3: 魏青急迫地回答说，当晚的确是下官独自一人进入牢房中巡查，那下罪出言挑衅下官，但是下官并未为之所动，正准备离开之时，我看到下罪突然双手捂着脖颈高声惨叫不已，下官起初以为下罪是在假意作态并没有理会，但随即我发现他倒在地上浑身抽搐不已，下官心知不好，赶快打开牢门进来查看，才发现下罪已然昏死过去了。
0: 甘吉眼神不禁闪烁了一下，
1: 魏大人的意思难道是说毒不是你下的，而是这叶庭牢房中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给下罪下了毒？
3: 是的，极有这个可能，魏青肯定地回答。此言一出可是直接戳中了甘吉的肺管子，
0: 这魏青为人正直，说话更是耿直，根本不懂什么官场上的为官之道。如果按魏青所说，这皇城之中竟然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意出入，能够进入到叶庭下毒，那就完全有可能进入寝殿谋害陛下。那他甘吉是干什么吃的？他布置的护卫岂不是形同虚设？他这个担着皇城安全防卫干系的卫尉将军，那可就难辞其咎了。假如这之前甘吉绑了卫青还只是出于就事论事职责所在，至于卫青是否真的冤枉，那是要看大庭卫府审讯的结果，他甘吉也就是个履行公务罢了。而现在卫青这么一说，甘吉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卫青他好过了，只有让卫青认罪，才不会有人指责他护卫皇城不利，这样他甘吉才不会引火上身。听到了卫青的肯定答复，甘吉不由得一阵冷笑，本将军掌管皇城守卫多年，别说是个人，就连是只鸟也休想飞进皇城，因此深得先帝和陛下信任，而魏大人你却说有人在本将军的眼皮底下堂皇之的潜入皇城下毒杀人，那是不是该问本将军个失职之罪呀？
3: 不，将军大人，下官不是这个意思，魏青赶忙解释。
0: 甘吉哪里容得魏青说话，他劈头斥道，
1: 下罪中毒之时这牢房之中只有你一个人，如今下罪又昏迷不醒，查无对证，魏大人以为随便编个故事就能蒙混过关吗？你当我等都是三岁的孩童不成？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

0: 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

0: 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第37集《美人心计》。卫青极力辩解，他说的都是实情，绝没有欺骗之意。甘吉也不搭理卫青，他转过身面向平阳侯曹寿说，此事的情况想必侯爷也都听明白了，今日侯爷若强行放了卫青，末将自不敢冲了侯爷的大驾。不过倘若太皇太后和陛下质询此事，末将必然如实禀报，恐怕到时候就连侯爷也不好交代吧。听到这里，曹寿不由得眼神闪了闪，随即气急败坏地一拍大腿，指着卫青，他发怒道，哎呀，卫青啊卫青啊，亏得本侯如此信任于你，唯你以重任啊，可你却竟敢胆大包天，利用职务之便谋害指证你妹妹的证人，为你妹妹脱罪，你当真是令本侯太失望了。卫青此刻急得衔冤负屈地喊道，侯爷这卑职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卑职一心为了朝廷，怎敢辜负侯爷的信任。赦妹的事卑职的确有所耳闻，但卑职坚信真相自有公断，陛下自会还赦妹清白的，卑职绝对不会做出阴私匪公之事，更不可能谋害证人呐。好了，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本侯不管了，不管你是屈是冤，还是罪有应得，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此时的曹寿哪里还听得进去卫青的话呀？他狠命一甩袖子，看也不看，转身带着一众手下，悻悻地离开了。来吧，将嫌犯卫青移送大廷尉府。卫备将军甘吉见曹寿已经走了，向着身后的军兵把手一挥，命令地说，交房殿内，陈皇后居中而坐，巫女楚服和宫女清歌侍立在两旁，客座上分别坐着淮南郡主刘灵儿和平阳侯曹寿。此刻几个人的表情都显得甚为兴奋，就像是遇到了什么令人开心不已的好事似的。陈皇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她笑盈盈地端起酒樽。

0: 向平阳侯曹寿。这次侯爷可谓是大手笔，接连使出数个妙计，果然是玄妙之极。看来这次那贱人卫子夫和他的哥哥卫青肯定是难逃一死了。交房殿中，陈皇后是大加赞赏平阳侯曹寿出手不凡，接连使出数个妙计陷害卫青和卫子夫。她断言此事一出，那卫青卫子夫休想活命了。被陈皇后如此一番称赞，曹寿这心里自然是志得意满，但表面上他还少不得得自谦一下。曹寿起身谦恭地回敬道：“皇后娘娘过奖了，那卫青是微臣的属下，微臣依照皇后娘娘的安排故意调他去守卫掖庭，正是应了上屋偷梯之计。这卫青平日做事的确忠于职守，微臣早就料到他到任后一定会独自巡查牢房，此时下罪中毒，而他又是指证卫青妹妹卫子夫的重要证人，难免别人会联系到卫青的身上，于公于私啊，都会和他有脱不了的干系。”坐在对面的刘灵儿嫣然一笑：“侯爷假意闯掖庭搭救卫青，实则激化了卫将军甘吉对卫青的恨。侯爷既赢得了爱护手下的好名声，又调动了甘吉这把快刀，那甘吉为了撇清责任，无论如何都会死心塌地帮我等把卫青的罪名坐实。这一招借刀杀人的好戏，侯爷演的实在是精妙绝伦。郡主可是取笑本侯了，这一切还不都是仰仗着皇后娘娘的运筹帷幄吗？”曹寿满脸堆笑的举尊敬向陈皇后。一尊酒饮毕，陈皇后看着刘灵儿对众人说：“本宫首先要感谢的是灵姐姐，灵姐姐在陛下外出祭天之际为本宫谋划了除掉卫子夫的妙计。姐姐借着太皇太后即将66岁寿辰，要向家人仕女图祝寿一事，逼着那下罪就范撕化了卫子夫的风月画像，又买通了凤凰殿里的宫女把画像掉了包，这才让本宫有机会抓住那贱人的把柄，把他赶出宫去。”身边的楚服听到这儿，忙不迭地赶紧跪倒在地，颇为自责地说：“皇后娘娘，都是我不好，没有能够将那卫子夫置于死地，枉费了郡主的一番谋划，请娘娘治楚服的罪。”陈皇后今天心情颇为大好，她并没有责备楚服，反而笑着说：“行了，楚服起来吧，此事本宫不怪你。虽然你没能将那卫子夫置于死地，但此事却彻底坏了那贱人的名声，让他在陛下面前失了宠，也是为本宫好好的出了一口闷在心中的恶气。”见陈皇后不予置罪，楚服这才起身乖乖站立在一旁。陈皇后抬头对楚服说：“你这次为本宫策划的借卫青下毒杀人获罪，连带除掉卫子夫之计，甚得本宫心意，所以本宫不仅不会治罪于你，反而还要重重的赏赐于你呢。”“啊，楚服谢过娘娘。”此时陈皇后身边的宫女青歌不屑地瞟了一眼楚服。这青歌本来是陈皇后从娘家带过来的贴身婢女，一直深得陈皇后信任，可自从楚服来了以后，陈皇后对楚服的巫蛊之术青睐有加，今日对楚服更是愈加的信任，这让青歌不免心中生妒。今日见楚服又被陈皇后夸奖一番，青歌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为了不让楚服在陈皇后面前太抢风头，青歌不失时机地装作满脸疑惑之色的插话：“娘娘，有一事奴婢好生奇怪，楚服姐姐不是说她配置的胡蔓草之毒剧毒无比吗？可是为什么没有把那下罪毒死呢？” 楚服早就看出来了，亲哥极恨自己得到了陈皇后的宠信，抢走了他的风头。哼，他这句话呀，无疑是在给自己穿小鞋儿。楚服不等陈皇后说话，马上解释：“啊，这胡蔓草之毒，的确是剧毒无比。人服下之后不消12个时辰，必然毒发身亡。我买通了叶庭的那个都尉，提前一天在下醉的饭食中混入此毒，而下醉也刚好在卫青独自巡查之时毒发。至于为什么没能毒死他，想必是武太医来得太过及时，遏制住了毒性蔓延，才没能毒死下醉。”青哥反而不依不饶地反驳：“哼，楚服姐姐说的倒是轻巧，但你可知，这下醉活着对于皇后娘娘来说始终是个隐患吗？”陈皇后见他二人争执起来，把脸一沉：“你们都是本宫的嫡系亲信，应当携手为本宫做事，不该争风吃醋。”说着他看着青哥继续说：“青哥，本宫带你去永相别院见卫子夫时，你趁卫子夫不注意，将模仿卫青笔记写给卫子夫的一封回信藏于他的柴房之内，也是立了一功，本宫自然少不了你的赏赐。”就是这青哥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能够打击楚服的把柄，岂肯轻易放过呀？他执拗地回道：“奴婢殚精竭虑侍候娘娘，心中只有娘娘，不是为了什么赏赐。奴婢只是担心那下醉不死必是后患呢。”陈皇后有些不耐烦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必说了。虽然下醉没死，但如今不是昏迷不醒吗？连号称当世第一名医的武太医都医不醒，想必此人这辈子万难再苏醒了，此事不足为虑。”见陈皇后不悦，青哥也不敢再说，说了个是，闭嘴不言了。一旁的楚服眼神阴毒地瞟了青哥一眼。此时陈皇后忽然双眉紧锁地说道：“说到这儿，却有一事让本宫心中不安。”一边的曹寿不解地问道：“皇后娘娘所虑何事？”“这卫青已经交由大庭卫府审讯，有那甘吉在，他的罪名坐实自不是什么问题。只是那大庭卫不是咱们的人，他如何能够如本宫所愿将卫子夫也牵扯进来呢？”“
1: 是啊，皇后娘娘顾虑的事，这倒是有些难办了。”
0: 曹寿闻听此言也犯了难，不由得低头发起愁来。一旁的郡主刘灵儿满面轻松地说：“
2: 皇后娘娘不必担忧，在来见皇后娘娘之前，我已经在太皇太后面前请了懿旨，让我的父王领衔主审此案，皇后娘娘就请放心吧。”
0: 刘灵儿的这番话犹如盛夏里喝上了一碗冰镇的银耳莲子汤一般，令陈皇后顿感神清气爽。她立刻喜上眉梢，开心不已：“
2: 看来真正称得上运筹帷幄这个美誉的倒是林姐姐了，此案落到淮南王的手里，本宫自此无忧了。”
0: 曹叔不无调侃：“
1: 这么说，那卫子夫和卫青是死定的咯？”
0: 如此一来，堪称万事皆俱备，交房殿中的众人不由得大笑起来。陈皇后笑闭面沉似水，语气阴冷地自言自语：“
1: 卫子夫，你这个卑贱的女人，胆敢跟本宫争宠，本宫就让你不得好死。”
0: 两日后，长乐宫中，窦太皇太后勃然大怒地一拍桌案，问正在向他汇报卫青一案结果的淮南王刘凌霄：“
1: 王儿，你说什么？那卫青毒杀下醉是受了卫子夫的指使？”
3: 刘凌霄赶忙回道：“回母后的确如此，儿臣在搜查幽闭卫子夫的柴房时，发现了卫青写给卫子夫的一封回信，信上 未经明确写道会依照卫子夫的安排处理掉下罪，帮卫子夫脱罪。虽然卫青矢口否认写过此信，但物证凿凿，他想抵赖也是无济于事啊。
0: 窦太皇太后怒意不消地说：好个印度的女人，看看皇帝封的这都是什么嫔妃，简直丢尽了我皇家颜面。
3: 刘林霄趁火打劫地说：是啊，我大汉历代嫔妃哪个不是怀德贤淑，堪称天下妇道的楷模。
0: 这个卫子夫不仅祸乱后宫，而且蛇蝎心肠，断不能让他再败坏我大汉皇家的威仪了。传哀家遗旨，立即将卫子夫和卫青枭首弃市以儆效尤。
3: 刘凌霄低头想了想，赶紧抬起头：母后且慢，儿臣认为不妥。
0: 啊？莫非王儿认为哀家的处罚过重了不成？
2: 窦太后有些不解。
0: 啊，不，此二人的罪行死不足惜，母后怎么罚都不为过。只是儿臣以为，此事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更关系到我皇家的颜面，大可不必当众处斩，最好秘密处决为妙。
2: 听闻此言，窦太皇太后点了点头。
0: 王儿所言有理，就依王儿。
2: 刘林霄随即又说：
0: 另外七日后就是母后的66岁寿辰，是我大汉臣民举国欢庆的盛事，按照惯例母后应该大赦天下，若是母后寿诞之前处决了二人，那必会动了血光，那可是不吉利的。所以儿臣以为可先让这二人暂且苟活几日，待到母后寿辰一过，再秘密处决为上。
2: 窦太皇太后闻言面露慈祥之色。
0: 难为王儿对哀家的一片孝心，此事就依王儿，哀家受难之后再处决二人吧。
2: 儿臣遵旨。傍晚，积水湖畔，刘不周一个人站在湖边，他手中紧紧握着卫子夫赠给他的那个粗麻荷包，一双炯明有神的眼睛凝望着深秋的萧瑟和波光粼粼的湖面，呆呆地出神。此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0: 秋去冬来，当真是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雁南归呀。
2: 刘不周闻言赶忙回头看去，只见武帝刘彻一身汉家公子的装扮，独自一人站在他身后，满眼惆怅地看着自己。见是刘彻背负而来，刘不周赶忙把那个粗麻荷包放进怀中，然后倒身下拜：微臣羽林剑叶良禽拜见陛下。刘彻并没有注意到刘不周手中拿的粗麻荷包，他微微一扬手：叶青平身吧，朕今日微服出行，皇城中无人知晓，你我君臣就不必拘礼了。谢陛下。刘不周应诺一声，这才起身：陛下如今贵为天子，必是政务缠身，日理万机，如何还有闲情逸致微服出行呢？刘彻看着刘不周，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0: 天子，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皇帝算什么天子？
2: 刘不周心中不由得一震，他心中暗想：刘彻口中所说自己的女人，指的莫非就是卫子夫吧？不过他表面上并未流露出异样的神色，而是躬身问道：陛下何出此言啊？
0: 今日皇城中出了一件大事，朕的爱妃，也就是叶青在青云山洞穴中救出的魏夫人魏子夫，指使其兄魏青毒杀叶庭罪奴，下罪灭口，脱罪一事，想必叶青也有所耳闻吧。
1: 回陛下，此事微臣确有耳闻。
0: 诬陷，这就是栽赃诬陷。
2: 刘彻表情愤恨地怒道：
0: 那风月画案本就疑点重重，
1: 站在太皇太后面前极力地为子户辩理，怎奈太皇太后根本听不进话，还将子

0: 定决心，我要全力查清此案，还子父清白。刘不周回道：陛下所虑不错，此事的确漏洞百出。可刘彻无奈地摇了摇头，可怎么那么巧，正在朕要彻查此案之时，又出了卫青毒杀下罪一事，还牵扯到了卫子夫，而且太皇太后竟然下旨将他们兄妹二人定为死罪，要在寿辰大典之后私下处决。朕得知此事后，马上面见太皇太后为他们俩求情。刘不周听闻此言，关切地问道：太皇太后怎么说？刘彻面色沉重地叹了口气：哎，朕的求情被太皇太后断然拒绝了，再加上朕的皇叔淮南王刘林霄在一旁明则暗讽的频频挖苦，太皇太后一怒之下竟然将朕轰出了长乐宫，还让朕回去好好自省反思。说到这儿，刘彻重重的两拳捶在自己的胸口上，愤懑地说：朕恐有一腔复国兴邦的宏图大志，到头来我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一国之君做到这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刘彻的抱怨可以说是情真意切，句句发自内心。但刘彻说完等了好半天，却不见刘不周有什么反应。刘彻注目一看，竟然发现此时刘不周眼神游离的正在四下看着别处。刘彻心中顿生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可是他也不好发作，于是忍着气问道：叶青，你在听朕说话吗？而此时刘不周好像没听见刘彻问话似的，反而把眼睛一眯，哎，似乎是被风迷了眼睛。随即他对刘彻说：陛下，这深秋的风的确是大，尤其是在这湖边风力更甚。说着他一指旁边的一棵参天大树：微臣请陛下移驾树下避避风吧。刘不周如此闪烁其词，故左右而言他的怪异反应，让刘彻积压在心中的闷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刚要发作，哎，却见刘不周根本不等刘彻回答，竟是一个人奔树下而去。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对刘不周怒道：朕把你当朋友，你为何……可是刘彻还没等把话说完，一阵走到树下的刘不周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剑，他的身体急速一晃，整个人嗖的一声凌空而起，几下就跃到了树上。随即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入了枝繁叶茂的树冠之中。
1: 长篇小说《绣衣指指》，作者铁木儿苏和。

0: 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4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80-90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

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

0: 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 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天的训练结束，卡车再把大炮拖回驻地，女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茧之上居然又生出茧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种地

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比赛。装填手魏传琴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奇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奇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的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那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置身宽阔的平地，望着跑道前方只有一个小黑点的靶子，竟然有些不太适应。比武这天，女民兵们一大早就起床，简单收拾一番，吃过早饭就乘车赶往靶场。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0: 别停了。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0: 惜食物，保安康。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Let's go.
1: Let's go.
2: Okay, let's go.
3: 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这喧嚣尘世，我们总渴望一场出逃，而海岛呢，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那梦幻的诗与远方。想象一下啊，日光毫无保留的倾洒，给沙滩勾勒出金边，海浪呢带着大海的温柔一次次亲吻着海岸，树叶在海风的轻拂下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浪漫。这里没有996的疲惫，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只有纯粹的蓝天、无垠的大海和肆意的自由。咱就说，还有啥比这更能治愈咱那被生活毒打的心灵呢？此刻就让我们心随声动，一起去邂逅那藏在海风里、躲在浪花中的美好吧。提到海岛游，人们总以为美景在远方，斐济帕劳、仙本那、马尔代夫、塞舌尔、南澳、平潭、涠洲岛、海南三亚、鼓浪屿。就问你啊，人在大连，去以上我说的哪个地方，你不得舟车劳顿，汽车、飞机、轮船，那是一样也少不了啊。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感受海岛的浪漫，有一个大连人专属的后花园，那就是大连长海。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广陆岛归来的田孝陶夫妇他们的经历分享。说到出去玩，总是绕不开吃穿住行玩这几方面。首先来说说旅行中的大交通吧。
4: 从大连过去的话，最近的港口叫做杏树屯。如果你从北边来了，吉林黑龙江，
5: 可以去皮口。
4: 坐船的时间只有50分钟，
5: 然后在船上可以看看海景啊，喂喂海鸥啊，
4: 是一个小小的体验的站。
5: 然后船票是55元一个人，
4: 小孩打半价
5: 30。然后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返程的时候要提前去码头去买票。
3: 好的，那再来说说小交通，在岛上的出行怎么样呢？
4: 在岛上的行可以说
6: 寸步难行，
4: 因为他没有公交车，也打不到车，所有的民宿和饭店，他们都是会安排车接车送的行为。
5: 如果想自己出行的话，他可以租个小
4: 电摩托
5: 啊，简单的溜一溜。
4: 对对对。
3: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说住的方面。
4: 广陆岛上的住有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是非常卷的民宿，还有很多酒店。

0: 前面有一段自有的海滩，还是一片赶海的非常好的地方。
1: 这一站就能满足
0: 这么多选项。
1: 对对对，
0: 那前面有一个院子，
1: 嗯，非常适合遛娃。
0: 啊，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啊，或者喝酒，孩子就是可以放在院子里撒欢玩的。比如说树屋啊、秋千呢、啊，还有一片安全区让他自己玩。其次，如果你不想的话，它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短暂的带娃服务，说父母可以比较解放。奥特不奥特是需要入场费的，所以如果不是住店客人，要单付费入场。这样的话，它控制人流量，
2: 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体房间的装修也好，或者是配置也好，在岛上算是比较好的了。第三点是它只包早餐，不包午餐和晚餐，早餐还挺好的。缺点就是音比较差。
1: 对，因为它是自建的叫木，
3: 有人早起啊，有人聊天，
0: 就听很清楚。
2: 还有一个就是它很难订。
0: 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去两宿，想两宿都要住这个奥特的，但是都订到一宿。
1: 特别是暑假期间，真的
0: 很紧张。老板的朋友圈里就是说，应该还会有一些临时不来的，所以有个漏的。第二天我们就订了另一个民宿，叫做海岛日记。在网上预定的时候，因为网上我们看的都是图嘛，它网图还可以，然后说它对面就是海，不能说有奥特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而且它赠送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标配的包三餐，甚至送桨板教学呀，还有自建的游泳池啊，什么赶海的小孩玩的工具。二楼的玻璃板房只有那里有电视，其他的房间是没有电视。对于这点，小朋友们再次督促上视频，
4: 哪个好？
5: 我觉得奥特好，就是房间里面有电视。
0: 第三点就是它是包三餐的，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第一段是海鲜大餐，我们11点多一点到的，餐就已经放在桌上了，在空调下面吹，所以饭已经是凉了的。
1: 而且因为早上我们9点多钟刚吃完早餐，然后10点到这里，你吃也得吃，不吃
0: 也得
1: 都浪费掉了。
2: 到点
1: 了，那海鲜凉了之后会有
0: 点反腥，就不是很好吃。晚餐也是海鲜烧烤自助嘛，
1: 嗯，
0: 但是它一共就有两种肉，海鲜有3到4种。
1: 而且说到自助呢，它是全自助，这么热的暑假天，烤串的位置也没有鼓风机，一边看孩子一边自己烤串。
6: 那你们后面订的这个民宿就没有什么优点吗？
0: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老板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非常热情。老板亲自上阵去教小朋友，他是东面海，或者是外海，所以海浪很大。
1: 我理解他这个桨板教学，他只是在门口的陆地上，
3: 大概告诉你怎么骑上去，
1: 大概占了2分钟的时间。
3: 是你自己拿着板自己下水哦。
0: 对，
1: 如果是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他这个。
0: 那个浪大到什么程度？爸爸的眼镜丢了，
7: 还有换上原始眼镜
0: 了。同行者的爸爸的 GoPro 丢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嘛，过了马路就是非常有名的月亮湾的那个海滩，孩子很喜欢那个沙滩，在那沙滩玩得很开心。
6: 所以啊，看来这个桨板赠送的确实要求有点高，必须大人得会游泳，水性还得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才能够应付得了，才能够陪孩子去玩，对吧？确实啊，海上桨板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海面更适合一些。那说到了海上游玩，来说说你们玩的怎么样呢？
0: 首先要降低期待，它只是广播岛，它不是国外，
7: 不要拿标准拉到北来。
0: 大人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小孩主打一个海边爆炸。如果你要玩桨板，就去奥特那边，在奥特那里找桨板的教练，那个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就在奥特那边，浪还小。如果是赶海，也建议在奥特那边，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渔业的产区，会产扇贝啊、鲍鱼的地方，
1: 对，螃蟹超级多，
0: 而且那边是可以用毛笔钓龙虾、小螃蟹，但是请。

0: 的人可太爱放烟花了，
1: 是每天晚上就像过年一样。
0: 对，而且是我建议在月亮湾那边，为什么？一那边放的人更多，
1: 第二他们更集中，
0: 都在那儿放，所以你不花钱你也能看到很多，从8点一直放到10点。
1: 对，
0: 那边因为是非常缓的泥滩，所以烟花会倒映在水面上，很美，
1: 拍照非常漂亮，
0: 拍背影非常好看。玩水建议的是在月亮湾这边玩水，就是很平的一个滩涂，
1: 沙子更细一点，
0: 而且在这边的水稍微轻一点，没有异味，导致他们从7点一直玩到11点。
2: 玩小龙板，赶海，看夕阳，海上焰火，还在沙滩玩水，听起来是玩得很过瘾，很不错啊，大人小孩都挺尽兴的。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出去玩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吃。我们知道海岛住宿啊，有包餐的，有不包餐的，那么你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海岛美食这块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0: 如果你不包餐，然后你想去吃吃点好吃的，有没有选择？哎，这就说到我们机缘巧合遇到的一家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呢叫做滋味。我为什么就很喜欢这家店呢？因为我当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错过了，那个小伙后来回来给我回电话，非常的热情友善，
3: 加上我们第二天在海岛日记吃的非常不开心，
0: 那小伙前一天晚上2点刚收工，但是听说我们吃的不开心，想要吃的开心，又来了一句
3: 高低给你安排上，把店员给我薅起来，第二天早上12点你来我就给你整上安排，就为了你开门。
0: 尤其我们两个大连土著去带我们的朋友是从杭州来的，
4: 前面一天非常的丧面子，
0: 所以就必须急需一单好吃的给我留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活该他赚钱，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给我们车接去到饭店，车送送到码头，
4: 我安排的零工宝，
1: 主要是他家的吃的真的是
0: 很好吃，
1: 对，我们在早上吃的这
0: 最好吃的了，
2: 确实是不错的体验，老板敞亮哈。从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人呢淳朴和热情好客的镜头。都说旅行注重体验，但拍照打卡留念也是必不可少。出行前整理行李，一定要考虑到拍照出片，要兼顾到防晒和舒适度。因为带小朋友出行，在给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

0: 脏，弄泥会弄脏，然后带一些袋子方便装湿掉的衣服，全员带上泳衣泳镜速吸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都是大实话哈，经验满满。有了这些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听友再去广鹿岛游玩的话就更有经验了。那经验有了，但是关于海岛的美好还是需要您亲自去体验。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关于海岛旅行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8: 吃，
9: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8: 对，
9: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8: 哦，
9: 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8: 哦。
9: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8: 哎，对，确实是。
9: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8: 哎，
9: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8: 哎，
9: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8: 哎呦，
9: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8: 哎呦，这真好啊，
9: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8: 哎呦，
9: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8: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9: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8: 还有没有
9: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8: 核桃
9: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点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8: 哦，纯天然的，
9: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8: 哎呦，那口感
9: 大家直接
8: 那应该是没问题，
9: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 个非常超值。
10: 哎呦，
9: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8: 199元，
9: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8: 哎呦，
9: 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8: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1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9: 嗯。
8: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9: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哎、
9: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扇这个品牌的，
8: 为什么呢？
9: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8: 对,
9: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8: 对, 对, 对，
9: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8: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1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

0: 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嗯，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你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
1: 不
0: 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1: 嗯嗯，
0: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元，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就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说到，陈勇发现弟弟没了，又看到海里来回游弋的大白鲨，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海里，与大白鲨搏斗起来。大白鲨张开大口，一下把陈勇吞进了肚子里。陈勇摸透了大白鲨的习性，早就想好了这招来对付鲨鱼牙。他没伤着皮肉，直接进到了鲨鱼肚里。这一进肚，怎么能饶了他？仗着他在水下换气的功夫，他也缓了几口气。从鱼嘴透进的微光，看到身边有不少活着的鱼虾。陈勇心里暗暗称奇，怪不得人们说鲨鱼的肚子能存下一两个月的食物，果然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接着陈勇又摸到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左臂上还有一块伤疤，啊，这正是弟弟陈猛啊。陈勇是又惊又喜，用鱼刀上下左右在鲨鱼肚子里就是猛扎猛捅，一连捅了几十刀。大白鲨这下可扛不住了，疼的那是东闯西撞，上窜下跳，引得周围无数的鲨鱼观望，谁也弄不清这大白鲨这是怎么了。折腾有一顿饭的功夫，鲨鱼的五脏六腑都被陈勇给它扎烂了，渐渐的鲨鱼就有点坚持不住，浮到了海面翻了班。鱼肚子里的陈勇也累得那是头晕腿软，手打颤，但他知道手里的刀一停只能等死，他就拼命的用刀往下捅啊捅啊捅，终于把三尺厚的鱼肉割开了一道口子。海水涌进了大白鲨的腹腔，给精疲力尽的陈勇注进了一股新奇的力量。他精神一振，劲儿也添了，很快用鱼刀在鱼肚子底下划开缸口大的一个出口，拖着弟弟从鱼腹里就钻进了大海。躲在一边围观的鲨鱼呆呆地望着浮在海面的大白鲨，只见他肚子底下的污血咕嘟咕嘟的一个劲的外冒，又见两个浑身血红的人从大白鲨的肚子里钻出来，估计是这两个人给大白鲨开的膛，谁也不敢靠近这橙红色的海水。大白鲨的血流光了，死在海面上，四丈多长的身躯在海上漂浮着，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味儿。陈勇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随波逐流游到了岸边，瘫倒在礁石上。鲨鱼群见这两个浑身血红的人在海里游着游着竟然一下变成了黑色，一个又变成了橙红色，都回到了岸上，被一群人给扶走了。而丧命的大白鲨再也不能在海里行凶作恶了，把这些小鲨鱼们吓得那是胆战心惊。其他的这个大鲨鱼也都吓得目瞪口呆，随着橙红色的海水的扩散，他们拼命地向远处逃去，并把这件可怕的事儿传给了满洋的鲨鱼子孙。从那个时候起，鲨鱼见了橙红色的东西就急忙躲开，遇到穿红衣服的人也赶忙回避，甚至见了章鱼、乌鱼放着墨汁儿，也都溜得远远的。人们发现了鲨鱼怕橙红色，就用红布做成了游泳的衣帽，渔船的头尾也涂上了几处橙红色，再也不怕遇到鲨鱼了。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她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她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他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她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不，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算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

0: 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消费话题，一句话治好了无数人的冲动购物病，建议根据使用频率来购买东西。这句话听着简单，简直是当代人的消费救命指南呢。咱们以前买东西主打一个看心情、看颜值、看别人有，脑子一热就下单，结果呢，家里堆一堆闲置宝贝，一年用不了两次，落灰比使用时间还长，钱花了还占地方，越想越亏，你品品。

的寂寞。但反过来，咱们每天离不开的高频物件却总在凑合，比如天天用的床垫、枕头，凑合就行。每天摸的手机、键盘，舍不得升级。贴身的内衣、常用的水杯，总觉得没必要买贵的。这消费错位，简直是把钱花在了刀刃外呀。现在终于悟了，高频率使用的买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低频率用的能不买就不买，能租就租，便宜凑合就行。每天用的东西贵点也值，幸福感直接拉满。一年用一次的，再心动咱也得克制，别让闲置拖垮你的钱包。

0: 不是越多越好，合适才是最妙。愿大家都能按频率消费，不花冤枉钱，日子越过越清爽。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古人是怎么测量东西长度的？现在请你掏出右手，缓缓地伸开中指，你就会得到一个，不是。

0: 将中指的第二关节，这就是古代的一寸，整根手指大约就是三寸的长度。现在把手指放到脚边，你就知道古代的三寸金莲有多长了，放到嘴里，你就知道舌头为啥叫三寸。如果想量再短的东西怎么办？那就把寸分成十等份，这就是一分。分最开始的意思就是分开切分的意思。如果想测再短的东西，那就继续切分，一分就等于十厘，一厘就等于十毫。这些字是不是眼熟？没错，现在的分米、厘米、毫米名字就来源于此。不过要注意，他们所表示的长度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再精细的划分还有，一毫等于十丝，因为一丝很细微，所以做事认真细致也叫一丝不苟。一丝就等于十忽，由于忽太短，经常被忽略不计，所以就有了忽略不计这个词。如果要测量长的东西也是一样，八寸就等于一指，十寸就等于一尺，因为两个差不多，所以有近在咫尺这个词。还有八尺就等于一仞，十尺就等于一丈。现在知道金庸笔下这三兄妹名字的关系了。八尺还有一个名字叫一寻，两寻就等于一长。寻常巷陌一词指的就是这种宽度的街道和小路。不过古代不同时期尺寸长度也不一样，比如经常说的七尺男儿，如果用战国的尺，那就是161厘米；如果用唐宋的尺，那就是210厘米。这差距简直就是小名和大名的差距。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不是闲得无聊，而是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的欢喜。我们常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正是我们疲惫生活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与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说废话的人，也能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与善意一直延续下去。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

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明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明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明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而且当时长海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剩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3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明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而且刚性公路已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线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

0: 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

0: 岛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白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他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他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他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他的外形和特性给他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

0: 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

0: 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1: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3: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4: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

0: 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万国内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一系连夜间两条锦鲤在河里边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0: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热血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吸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

0: 书记徐顺子。
1: 痛恐整复打院即隔存当训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4: 一亩几克，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5: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6: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4: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陈氏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

0: 巴门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六月一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五月三十一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二十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六月十九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六月一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为使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0: 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闽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茧之上居然又生出茧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重点是保证睡眠。晚上养精蓄锐，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次日的训练。

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比赛。装填手魏传琴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琴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琴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子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那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只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孔雀仙子的传奇故事。海洋岛盐场屯儿有一座娘娘庙，据老人们说，庙里的娘娘是孔雀仙子的化身。相传500年前，昆仑山有一只修炼千年的雌孔雀，听说东海有座

也记不清飞了多少天，最后在日出东海的时候来到了海洋岛的上空。他看到翠绿的小岛像一条青龙卧在海里，就一头扎了下去，在青龙山顶安了家。每当天刚放亮，渔家人发现一只金色的孔雀从东山顶上飞起来，沿着太平湾边飞边叫，吹着渔家人去打鱼。当暴风雨来临时，它又围着太平湾飞去飞来，好像说要变天啦，快回港。人们知道这只孔雀是只神鸟，可没过多久孔雀不见了。原来它私自逃出昆仑山，被骊山老母派出的山鬼水神把它压了回去。谁知道孔雀留恋海岛，半夜三更又跑回来。骊山老母追到海洋岛，大声的呵斥，你既然留恋人间，我叫你投胎转世，别想再回仙界了。说着用手一指，那孔雀缩成了一个火红的彩球，落到海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屯子里有个叫张海的渔民，娶了个媳妇儿叫珍珠。这天夜里，有了九个月身孕的珍珠做了个梦，梦见一只花孔雀由天而降，不一会儿她就生了一个胖姑娘。两口子给孩子取名叫采莲。长大了的采莲看上了一个叫赵旺的渔郎，一对有情人结成了夫妻。婚后赵旺出海打鱼，采莲就提上篮子一边赶海一边等着丈夫回来。一天东海龙宫的谢子京巡海来到这儿，见到采莲起了邪念，他变成了一只小毛蟹，爬到采莲的脚上，采莲伸手去抓，一下子被夹住了手指头，他急忙拿起立钩子朝蟹壳刨了下去。小毛蟹现了原形，口吐着白沫说，哼，你等着瞧啊，我叫你家破人亡。不一会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出海打鱼的赵旺牵挂着家中的采莲，迎着暴风雨往回赶，一个巨浪，赵旺被掀到了海里。采莲见一艘艘渔船回来了，唯独不见赵旺。第二天日头偏西，采莲看见海上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是丈夫的尸体。海莲傻傻地望着大海，喃喃地说，那不是赵旺，他没有死，他会回来的。采莲不吃不喝，呆呆地站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几天以后，人们发现采莲变成了一个石头人，这就是如今错于石屯的海边那块大石头上的睡美人。有人看见在晚上，那个睡美人会化作一只花孔雀，绕着海岛边飞边叫，赵旺赵旺。渔家人听到了这个叫声，就知道一场暴风雨又要来了。人们都说采莲是孔雀仙子投胎，死后被海神娘娘收去当了使女。大伙儿就在盐场屯修了一座娘娘庙，每当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人们便到庙里给娘娘上香，求娘娘大发慈悲，永保平安。孔雀仙子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这喧嚣尘世，我们总渴望一场出逃，而海岛呢，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那梦幻的诗与远方。想象一下啊，日光毫无保留的倾洒，给沙滩勾勒出金边，海浪呢带着大海的温柔，一次次亲吻着海岸，树叶在海风的轻拂下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浪漫。这里没有996的疲惫，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只有纯粹的蓝天、无垠的大海和肆意的自由。咱就说，还有啥比这更能治愈咱那被生活毒打的心灵呢？此刻就让我们心随生动，一起去邂逅那藏在海风里、躲在浪花中的美好吧。提到海岛游，人们总以为美景在远方，斐济、帕劳、仙本那、马尔代夫、塞舌尔、南澳、平潭、涠洲岛、海南三亚、鼓浪屿。就问你啊，人在大连，去以上我说的哪个地方，你不得舟车劳顿，汽车、飞机、轮船，那是一样也少不了啊。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感受海岛的浪漫，有一个大连人专属的后花园，那就是大连长海。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广陆岛归来的田孝桃夫妇他们的经历分享。说到出去玩，总是绕不开吃穿住行玩这几方面。首先来说说旅行中的大交通吧。
2: 从大连过去的话，最近的港口叫做杏树屯。如果你从北边来了，吉林黑龙江，
3: 可以去皮口。
2: 坐船的时间只有50分钟，
3: 然后在船上可以看看海景啊，喂喂海鸥啊，
2: 是一个小小的体验的站。
3: 然后船票是55块钱一个人，
2: 小孩打半价
3: 30。然后这里要提前一点，就是返程的时候要提前去码头去买票。
0: 好的，那再来说说小交通，在岛上的出行怎么样呢？
2: 在岛上的行可以说
4: 寸步难行，
2: 因为他没有公交车，也打不到车，去所有的民宿和饭店，他们都是会安排车接车送的行为。
3: 如果想自己出行的话，还可以租个小
2: 电摩托
3: 啊，再简单的溜一溜。
2: 对对对。
0: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说住的方面。
2: 广陆岛上的住有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是非常卷的民宿，还有很多酒店。

0: 非常适合遛娃。
1: 啊，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啊，或者喝酒，孩子就可以放在院子里撒欢玩的。比如说树屋啊、秋千呢、啊，还有一片安全区，让他自己玩。其次，如果你不想的话，他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短暂的带娃服务，说父母可以比较解放。奥特不奥特是需要入场费的，所以如果不是住店客人，要单付费入场。这样的话，他控制人流量，
2: 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1: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体房间的装修也好，或者是配置也好，在岛上算是比较好的了。第三点是它只包早餐，不包午餐和晚餐，早餐还挺好的。缺点就是音比较差。
0: 对，因为它是自建的木屋，
3: 有人早起啊，有人聊天，
1: 嗯，就听很清楚。
4: 还有一个就是它很难订，
1: 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去两宿，想两宿都要住这个奥特的，但是都订到了一宿。
0: 特别是暑假期间，真的
1: 很紧张。老板的朋友圈里就是说，应该还会有一些临时不来的，所以有个漏的。第二天我们就订了另一个民宿，叫做海岛日记。在网上预定的时候，因为网上我们看的都是图嘛，它网图还可以，然后说它对面就是海，不能说有奥特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而且它赠送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标配的包三餐，甚至送桨板教学呀，还有自建的游泳池啊，什么赶海的小孩玩的工具。二楼的玻璃板房只有那里有电视，其他的房间是没有电视。对于这点，小朋友们再次督促上视频，
5: 哪个好？
6: 我觉得奥特好，
7: 就是房间里面有电视。
1: 第三点就是它是包三餐的，这就是它的缺点了，因为它第一段是海鲜
0: 大餐，
1: 我们11点多一点到的，餐就已经放在桌上了，在空调下面吹，所以饭已经是凉了的。
0: 而且因为早上我们9点多钟刚吃完早餐，然后11点到这里，你吃也得吃，不吃
1: 也得
0: 都浪费掉了。
1: 还
0: 到点了，那海鲜凉了之后会有点
1: 反腥，就不是很好吃。晚餐也是海鲜烧烤自助嘛，
0: 嗯，
1: 但是它一共就有两种肉，海鲜有3到4种。
0: 而且说到自助呢，它是全自助，这么热的暑假天，烤串的位置也没有鼓风机，一边看孩子一边自己烤串。
8: 那你们后面订的这个民宿就没有什么优点吗？
1: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老板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非常热情，老板亲自上阵去教小朋友。他是东面海，所以是外海，所以海浪很大。
0: 我理解他这个桨板教学，他只是在门口的陆地上，
3: 大概告诉你怎么骑上去，
0: 大概占了2分钟的时间，
3: 是你自己拿着板自己下水哦。
1: 对，
0: 如果是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他这个。
1: 那个浪大到什么程度？爸爸的眼镜丢了，
9: 他又换上原始眼镜了。
1: 同行者的爸爸的 GoPro 丢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呢，过了马路就是非常有名的月亮湾的那个海滩，孩子很喜欢那个沙滩，在那沙滩玩得很开心。
8: 所以啊，看来这个桨板赠送的确实要求有点高，必须大人得会游泳，水性还得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才能够应付得了，才能够陪孩子去玩，对吧？确实啊，海上桨板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海面更适合一些。那说到了海上游玩。

0: 来说说你们玩的怎么样呢？
1: 首先要降低期待，它只是广州岛，它不是国外，
2: 不要拿标准拉到北来。
1: 大人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小孩主打一个海边爆肝。如果你要玩桨板，就去奥特那边，在奥特那里找桨板的教练，那个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就在奥特那边，浪还小。如果是赶海，也建议在奥特那边，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渔业的产区，会产扇贝啊、鲍鱼的地方，
3: 螃蟹超级多，
1: 而且那边是可以用毛笔钓龙虾、小螃蟹。但是请注意，那里的石头非常锋利，不要用手
4: 搬石头。
1: 第三个就是汉西洋，建议的地点还是在奥特那边。

0: 跟过年一样。
1: 对，而且是我建议在月亮湾那边，为什么？一，那边放的人更多；
0: 第二，他们更集中，
1: 都在那儿放，所以你不花钱你也能看到很多。从8点一直放到10点，
0: 对，
1: 那边因为是非常缓的泥滩，所以烟花会倒映在水面上，很美，
0: 拍照非常漂亮，
1: 拍背也非常好看。玩水建议的是在月亮湾这边玩水，就是很平的一个滩涂，
0: 沙子更细一点，
1: 而且在这边的水稍微清一点，没有异味，导致他们从7点一直玩到11点。
2: 玩桨板、赶海、看夕阳、海上焰火，还在沙滩玩水，听起来是玩得很过瘾，很不错啊！大人小孩都挺尽兴的。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出去玩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吃。我们知道海岛住宿啊，有包餐的，有不包餐的。那么你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海岛美食这块，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1: 不，你不包餐，然后你想去吃吃点好吃的，有没有选择？哎，这就说到我们机缘巧合遇到的一家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呢叫做滋味。我为什么就很喜欢这家店呢？因为我当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错过了。那个小伙后来回来给我回电话，非常的热情友善。
3: 首先是我们第二天在海岛日记住的非常不开心。
1: 那小伙前一天晚上2点刚收工，但是听说我们吃的不开心，想要吃的开心，又来了一句
3: 高低给你安排上，把店员给我薅起来。第二天早上12点，你来我就给你整上安排，就为了你开门。
1: 尤其我们两个大连土著去带我们的朋友是从杭州来的，
4: 前面一天非常的丧面子，
1: 所以就必须急需一单好吃的给我邮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活该他赚钱，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给我们车接去到饭店，车送送到码头，
4: 又安排了礼物包，
0: 主要是他家的吃的真的是
1: 很好吃，
0: 对，我们在早上吃的这
1: 最好吃的了。
2: 确实是不错的体验，老板敞亮哈。从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海岛人呢淳朴和热情好客的镜头。都说旅行注重体验，但拍照打卡留念也是必不可少。出行前整理行李，一定要考虑到拍照出片，要兼顾到防晒和舒适度。因为带小朋友出行，在给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

0: 弄脏，弄泥会弄脏，然后带一些袋子方便装湿掉的衣服，全员带上泳衣泳镜速吸鞋。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都是大实话哈，经验满满。有了这些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听友再去广陆岛游玩的话就更有经验了。那经验有了，但是关于海岛的美好还是需要您亲自去体验。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关于海岛旅行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地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24到48小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局部区域阵风较强，明天上午逐渐减弱，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17到22度。2日20时到3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日8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17到22度，小长山气温17到22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17到23度，海洋气温17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述闲事佬管闲事的故事，以暗示法剖析购物欺骗防诈攻略。今天的廉洁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陈斌为政清廉、勤政爱民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近年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以管好闲事、当好闲事佬为抓手，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家门口服务。 长山岛镇邀请了退休党员干部、教师、退役军人等，组建了300多人的闲事老队伍。党组织书记担任闲事管家，服务镇负责汇总闲事老收集上来的闲事，建立台账，并进行分类处理。对于涉及本村社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立即着手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并形成台账。对于超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汇总后报送镇服务中心，确保了居民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真正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将独木变成茂林，形成强大的合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将守护平安的触角伸向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汇浓了社会治理的幸福底色。如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类似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小区停车怎么规划、像吃喝拉撒中出现的矛盾琐事，只要谁家有个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在闲事老看来都不是事儿。闲事老们确实做到了居民有诉求、组织有回应、服务有保障。闲事老管闲事，开启了群众智慧，营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确让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有为，更有效。
3: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质。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一个时期遭购物诈骗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维权方面因物证不足而缺乏力度。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欺骗攻略。首先，下单前仔细观察商家的信息，包括信誉度、销售量、消费者评价等多个方面逐项考察。一般来说，知名电商的商品质量、售后服务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千万不要轻易地登录商家给你的链接。其次是谨慎转换付款方式，当你收到所购商品没有完成付款，需要更换付款方式的电话、邮件信息时，就要提高警惕了。目前很多网上诈骗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如遇问题，及时联系相关的客服，千万不要轻易地进行转账汇款。第三招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者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一定要严加防范陌生链接，以免进入克隆网站。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购物时要保留购物证据，包括聊天记录的截图、网银交易的信息等等，便于警方收集线索。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

0: 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陈斌，广东海康人，清朝康熙年间官员，历任古田县令、四川提学道、台湾兵备道、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官职。他为政清廉，崇节俭，成贪官，兴书院，勤政爱民。康熙皇帝褒奖陈斌，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陈斌的故事。
1: 清朝良臣陈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无论官职大小都廉德与廉能兼备，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从古清官未见有如一者，与海瑞、邱俊合称岭南三大清官。陈斌到任福建古田县令时，便立匾表明治义的决心。到任湖南巡抚时，上书提出多项建议，并严惩贪污腐败、包庇纵容的官员。他查出虚礼、弄虚作假、欺压百姓，有感而发，写诗讽喻贪腐分子如昔时民脂民膏的狮子。他在康熙54年十月书中直白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体现出对贫苦百姓的怜悯之心，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之情。陈斌常说，贪取一钱，给予百千万金无益，认为贪取一钱即坏了操守，由轻变贪，本质已变。他曾表白心迹，贫者视之常，贱乃吾之素，认为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一个人的贪腐源于欲望的膨胀，陈斌无时无刻不以此为戒，恤民自内，淡泊物外，质疑地以政通人和，虎官场以徐徐清风。陈斌官至封疆大吏，却以清苦度过一生，平时布衣素食，为官不带家眷，身边无亲人照料，孤身一人20余年，业无盘缠，而与妻儿多年未见，家中生活困窘。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乃为公家守财，断无自守而自盗之，汝父誓不寄银回家。康熙

0: 1993年，陈斌觐见康熙，康熙问起陈斌如何来京，陈斌答说：“蒙府臣及盘缠赴任，得总督及盘缠，方能进京。”康熙听后叹息良久，道：“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斌从不寄银回家，却经常捐奉魏公。古田县志记载，陈斌收入心仪归公，秋毫不然。临终时留下遗书，要求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魏晋之心。
1: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严按世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荣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0: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 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3: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生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

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

这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可燃冰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你的目光。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是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剧，去找一个知心老友唠唠嗑。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说得特别有道理，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是需要脚踏实地。那一起来听你点播的这首《你的目光》。

文艺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流星雨又来临，他留言说还记得魏晨上快乐大本营打给初恋，一个记得七年的电话号，一个七年没变的号码，场上所有的人都在笑，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红了眼眶。我想你是想借这样一段故事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吧，不管如何，希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一切。一起来听流星雨又来临。

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哈哈，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有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

0: 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因为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睡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

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0: 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

0: 夜不眠，
1: 忽闻河东狮子吼，
0: 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像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2: 穿上龙服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这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 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儿，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手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手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 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瓢，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呀、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

0: 终者误五十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五十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

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数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问题，饮食调理可以说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中医认为，高血压以肝肾阴虚为本，以肝阳上亢、痰浊瘀阻为标，所以在饮食上对肥甘厚味燥热之时要适当的忌口，适宜选择具有补益肝肾化痰

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

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情绪对于人的健康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理，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退休之后，因为不上班了，老年人的活动圈子会变小，这会造成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质疑，而时常感到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对健康是不利的，那么怎样改善呢？告诉您，加强人际关系，进行适当的社交，对于获得良好的情绪状态是非常有效的。祝朋友们沐浴在快乐的情绪中，生活幸福充实。

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个小朋友留言说，我想要点播我可以忘记你，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好的，一起来听我可以忘记你。

小羊最可爱的呢。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不懂，他留言说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说得很有道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性格，要有自己的特色。一起来听他不懂。

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

0: 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是吗？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的呢？周文举的重平会齐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稀世画作。上，五代十国时期的艺术是公元907年至979年中国分裂时期形成的区域性艺术体系，以西蜀南唐为核心区域，涵盖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该艺术体系与宫廷画院制度结合紧密，形成鲜明的地方风格。在五代时期那些杰出的绘画作品上，人们既能看到唐代人物画的余晖，也能寻着宋代山水花鸟画的影子。关于这一点，北宋著名书画鉴赏家郭若虚早有论断，他在《图画鉴文志论古今优劣》里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物画、仕女画的巅峰在唐代，宋代的山水画、花鸟画成就超过前代。与有着数百年国祚的唐宋相比，五代十国的存在感很低，但是从艺术史角度来看，它上承唐代古法，下承宋代新风，连接了两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古代没有照相机，画家手中的画笔往往可以定格瞬间，所以人物画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中国传统绘画门类中的主角。古人做此类画，无非欣赏或即使用，要么以此发挥劝诫教化的社会功能，要么为某时某刻留影存真，即便在乱世也是如此。五代画家借助相关道具讲故事能力与前朝相比不相上下，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背后藏着许多小秘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重平会齐图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景替下棋的场景，居中观棋者为李璟，对弈者分坐两侧，四人身后屏风会有白居易《偶眠诗意》及山水景观，形成画中画的独特构图。但这幅画的魅力所在，却因为画中的诸多小秘密。在这幅纵40.3厘米、横70.5厘米的绢画中，四人围绕棋盘而坐，一名侍童立于右侧，一扇屏风竖立在画面中后方，占据大半空间。屏风中画一老翁斜卧榻上，一名妇女站在老翁身后，又有三名侍女手捧床褥蒲毡在一旁静候。老翁眼睛望向床后的屏风，山川美景尽收眼底。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被称为重屏图。后世画家效仿者众多，该画也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五代人作画不喜欢留下姓名，也不会标注画中人的身份，时间久了，作画者和被画者成了一道难解的谜题。将
将故宫博物院藏重屏会旗图与五代南唐周文举真迹联系起来的是乾隆年间成书的石渠宝笈初编，后经古书画鉴赏专家徐邦达鉴定，这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画作为北宋时期的摹本，完整保留了原件的形神。至于周文举的原作曾为宋廷收藏，后来此画辗转到南宋大臣娄岳手中，南宋学者王明清有幸看过，他依据家藏李锦肖像画考证出画中戴高冠者为南唐中主李锦。查阅相关史料，周文举在南唐开国之君李昪在位的七年间曾奉命做南庄图，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精思详备，代为绝格。遗憾的是，这幅作品现今已不存。因为绘画技术一流，周文举参与过中主李景举办的宫廷绘画活动，到后主李煜时任翰林代诏，这是宫廷画师的最高级别。南唐亡国之后，李煜以南庄图进贡宋廷，从重屏会稽图展现的陈设气派和生活气氛看，不难猜测重屏会稽图应是一幅命题作文，画中情节当发生在南唐内廷的后宫。只是李景为何要求周文举画这么一幅画，周文举又是怎么想到用重屏方式绘制呢？解题的线索就在其他三位译旗者的身上。与李景并榻作稍偏左相者是太帝晋王景遂，二人别榻于作对弈者为齐王景达和江王景堂。实载李景有四个弟弟，依次为景谦、景遂、景达、景堂。身为长子，李景备受父母呵护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李昪建立南唐政权之后，李景必须常常面对父亲的严厉教导与殷切期盼。加上景谦和景达因为才貌出众，十分博得父亲钟爱，无形当中又增加了李景的压力。对一个本性柔弱的人来说，这实在是过重的负担。况且他生活在强敌环伺的南唐，北方相继有后汉、后周与北宋，东南则有世仇吴越政权，当时大半个中国处在乱世之中，家族里亲人之间为争夺王权而自相残杀的事屡见不鲜。事实上，在李景940年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朝中不同势力分别向李昪提议过立景谦、景堂为太子。李昪本人十分喜爱四子景达，很想立他为嗣，终因碍于立嫡长子的传统观念未付诸实施。李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943年继承皇位，不能算是众人推举，只能说是时势使然。由于天性文弱，无意争取，再加上受周遭环境影响，害怕弟弟们举兵谋反，李景常常摆出让位的姿态。他两次谦让推辞皇太子之位，但为李昪所称赞而留位。即便当上皇帝，李景还是对外宣告以兄弟传国，并在父亲灵柩前表示希望由他的弟弟依次继位，给朱棣希望。更荒唐的是，李景在即位第二年又下诏以弟景遂总揽庶政，自己退居宫中，其用意是想将权力交给景遂，再传给景达，以完成父亲传位给景达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再来看重屏会稽图，看似对弈，实则暗示了皇权交接顺序。画中四人的座次安排，李景在主位，景遂为次主位，弈棋者左为景达及第三位，未留虚者为景堂及第四位，这样的座次暗合李景的传位序列。

此构图绝非巧合，而是李景精心设计的结果。重平会棋图里，除了前面复杂的人物关系，出现了不少道具，除了棋盘、床榻，景穗后方榻上还摆放有投壶，榻上散乱的箭杆表明兄弟几个刚玩过投壶，转而进行第二项娱乐活动下棋。画面右侧长条石案上摆放着一摞精美的漆器石盒，那是李氏兄弟下完棋之后将要享用的点心。侍者已在旁等候多时，整幅画最吸睛的道具当属周文举精心设计的那扇屏风。屏风在室内一般起到分隔、美化、挡风的作用，早在汉代这一元素就出现在壁画漆切上。那时的屏风上没有绘画，只出现了一些装饰线条，不像重平会棋图中的画中画。据说重平会棋图被宋徽宗装裱为卷轴画之前是以屏风画形式存在的，它被装裱在一架独立屏风上，置于屏风的实心木框中。这架屏风可能被放在文室书斋或寝室作为装饰。大概是受周文举画中画的启发，宋徽宗在重平会棋图上题写了白居易的诗《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教谢乌帽，杯与盏清沾，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这首诗是白居易讲他晚年退隐山林清闲自在的故事，意思是说老翁听从妻子的话，卸下了乌纱帽，斜倚在榻上，望向床榻后的屏风，一幅广阔的山水画卷忽然醒悟，这不正是老夫现在的生活吗？何必羡慕那些隐居的先贤呢？周文举在紧张的弈棋图中安插这样一幅诗意画，无外乎是借此表达李景的隐逸之意。细看重平会棋图，画面整体素雅洁净，周文举以自创笔法颤笔描绘制人物衣纹，表现出布纹的质感，用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体变化，展示了周文举以线塑形的深厚功底。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形象清秀，面部渲染有度，眉目刻画精到，神情入微。为人物作画难就难在如何以形传神，通过寥寥数笔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重平会棋图中，周文举将自创的颤笔描与唐代画家周昉仕女画法结合在一起，各表其形，自成一家。连艺术造诣颇高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都对其作品赞赏不已。可以想象，周文举奉命会重平会棋图时，很可能就在对弈现场详察周围环境和对弈气氛，而后在观察的基础之上靠记忆完成绘制工作。画中既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折射了时代的影响。南唐虽然只有39年的历史，但这片偏安江左的土地上却诞生了众多绘画大师，让人惊叹。这是因为统治者提倡南唐建国后一切典章制度沿袭唐朝，设翰林院培养宫廷画师。宗主李景不会作画，却是个热心的赞助者。保大五年元旦大雪，李景与弟景穗、景达及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等大臣登楼赏雪吟诗，召来一群画家为其写真，定格良辰美景，终成赏雪图。画中的人物、建筑、乐器、植物、动物等均由专门的画家负责，比如周文举画侍臣丝竹，高冲谷画玉容，朱成绘楼阁宫殿，徐崇嗣画池沼禽鱼，董源绘雪竹寒林。只不过这幅汇聚南唐画院各方高手的大作今已不存。有意思的是，李景一家似乎特别看重纪实性绘画的现场感，
宫廷画家经常奉旨到场描绘宫中游赏和娱乐活动。宿主李煜、韩命周文举、顾闳中等画师潜入大臣韩熙载宅邸，将其放荡不羁的夜生活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可惜周文举的《韩熙载夜宴图》现已失传，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版本为南宋画家摹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学界一致认定为顾本的忠实摹本。该画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名作。和周文举一样，顾闳中在南唐宫廷也是一位翰林代诏，两人有着同样的官衔，喜好描绘宫廷生活和仕女题材，画法继承了唐代人物画中华美艳丽的风格。不约而同在画中使用屏风这一素材，而且以各种手法来强调主角的特殊身份，弱化陪侍人物，这一点在《韩熙载夜宴图》上尤为明显。与四周人物相比，韩熙载看起来更高大，他的头部、身体、衣冠和动作的描绘也比他人精致，倒也符合他作为宴会主办者的形象。李煜为什么会派画师潜入韩宅偷窥其私人生活呢？这与韩熙载的身份相关。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政权任职，后来被后唐明宗所杀。韩熙载受父亲连累，在中原难以立足，只好仓皇逃入吴国境内。临行前他与友人话别，自是将祖用吴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昪废吴，自立南唐之后，韩熙载被派往东宫掌书翰，成为储君幕僚。李璟即位之后，韩熙载年辈稍晚，还进不了权力核心，但是深受信任，官赐晋升，到后主时任吏部侍郎。韩熙载连弑李家三朝，空有一身抱负，屡陷国策，频遭冷遇。他曾在契丹南下入汴梁灭后晋，中原空虚之际，建议李璟北伐。彼时李璟正陷在出兵福建的困局中，哪里顾得上北定中原，南唐错失北伐战机。如果说李昪去世时国力充沛，府库充实的南唐还算得上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块乐土，那么李璟在位的19年，14年处于战争之中，其结果是南唐不但割地称臣，丧失一半国土，而且国库也被浩劫一空，国家财政陷入危机。政权传到李煜手里时，国家已是桃李不需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无论李煜想通过《韩熙载夜宴图》规劝韩熙载，还是借此作为是否认他为相的斟酌，亦或是打探这位南来北人是否心怀不轨、图谋作乱，南唐大势已去，其灭亡只是时间的早晚。韩熙载深知无回天之力，在画师面前也不隐瞒自己的夜生活，享受美酒佳色、歌舞之欢，不成想成就了传世杰作。徐徐展开《韩熙载夜宴图》，只见戴着垂缨高顶纱帽的韩熙载盘腿坐于榻上，一手轻垂，认真听取琵琶曲。越过第一道屏风，来到第二个场景，只见穿着黄纱袍的韩熙载手拿双鼓槌，为跳舞的女子击鼓伴乐。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坐着欣赏，而是站起来参与其中。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僧人，但其目光不敢聚焦在舞女身上，好像在为自己参与其中感到羞愧。玩累了，难免要休息一下。在第三段场景当中，韩熙载由四名女子陪伴坐于榻上，越往后看，韩熙载表现得越自在，开始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个交椅上欣赏音乐和美人，显出狂放之态。越过最后一道屏风，夜宴结束，韩熙载侧身站立，一手轻举，像作分别状，演出至此结束，画面就此定格。
在这场盛大的宴会当中，韩熙载的眉眼口鼻保持一贯冷漠平静的表情，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是顾闳中夜访韩熙载宴会感受到了主人的诗意，有意绘制还是作画者自己的发挥，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事实上，韩熙载之狂放不羁、夜夜笙歌，在南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不巧，他那夜的欢愉被顾闳中的画笔记录了下来。若干年后，此画被宋徽宗收藏。宋徽宗还不忘批评李后主不该命顾闳中窥伺韩熙载夜宴，然后作图。前面提到的《重平会稽图》与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后来为清宫所藏，曾被末代皇帝溥仪短暂带到东北之后，又从民间收回，现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向后世得以一观之人讲述着南唐时期的隐秘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各位的收听。

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的呢？周文举的《重平会齐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稀世画作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南唐画家周文举的《重平会齐图》，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也被称为《重平图》，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在南唐宫廷画家的眼中，屏风似乎是最常见的道具，但是各自用法又不太一样。在传世的南唐画家作品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翰林图画院代诏王其翰的《堪书图》。这幅画中的主人公籍籍无名，他出现在画面右下方，斜坐在低靠背有扶手的椅子上，他正专心地掏耳朵。这幅画也因此被称为《挑耳图》。从桌上堆满的书、笔和展开的卷轴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在看书间隙歇息，神情愉悦。画幅右侧一个侍童似乎正对他说话。比起画中矮小的两人，一扇几乎横贯整个画面的巨大屏风与屏风前的硕大矮机几乎夺走了人们的视线。王其翰与顾

忠、周文举都是同时代的人，同样供职南唐画院，但是擅长的领域不一样。王其翰所绘人物都是些高士、古贤、隐士，画作题材也与隐居、情调相关。看书图正体现出他的文人趣味，矮机上的书籍、卷轴和乐器表明画中男子精通文艺，他此前可能在此摆弄乐器，而后校看书籍。文人雅士一系列的惬意的读书生活都被王其翰以笔墨勾勒出来。屏风上的全景山水画不仅是自然的写照，更是画中文人乃至画家内心世界的映照，其功能与重屏会棋图的山水屏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此画深受文人的喜爱。苏轼、苏辙、董其昌等人都在画后留下题跋，不过苏辙兄弟并没有在题跋中评价这幅画的价值或是追溯它的历史。苏辙观赏完画作之后就对收藏者王定国说：羽衣丈夫据床梯耳，胸中萧然，殊可喜也。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尺曲，不复尔尔。其实苏轼兄弟管这图叫挑耳图，在画上的留言也都与耳朵有关。到底是挑耳图之名有点俗气，宋徽宗收藏此画之后改名为看书图。画中屏风两侧的王其翰妙笔和看书图即出自他的手笔。此后该画在民间流传，先后为明代名臣吴宽、富豪安国、首辅严嵩等人收藏，清末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死后，包含看书图在内的不少端方藏品被后人卖于美国传教士中国通福开森。1934年10月14号，时居北平的福开森将40年间在中国花费300万元搜罗的千余件古物，除了以先期运回美国的之外，悉数捐赠金陵大学，看书图就在其中。1951年，金陵大学转为公立，第二年并入南京大学。看书图遂为南京大学收藏，成为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年代最早的收藏品。王其翰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借山水表达高士情怀的画家，明代画家董其昌评价画中屏风画：屏障画不用皴擦，唐时墨骨设色山水也。意思是说，画面上的山峦表现不用皴擦，而用墨骨设色，是唐代山水的遗风。伴随山水画的发展成熟，高士图的创作在五代发展出了新风貌，即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结合。以故宫博物院藏南唐魏显所画的高士图最为典型，虽还是以人物为主题，画中实则集合了山水、人物、建筑等元素，人的比例远远小于山水。魏显擅长利用界笔绘制结构繁复的建筑物，是南唐画院第一能手。界笔是一种专门用于绘制直线的工具，在古代中国的绘画技术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绘画领域，还被用于建筑施工，以确保线条的精确度。当年魏显绘高士图时，可不只画了这一幅，而是分别画了乾楼、楚狂、老莱子、王仲儒、榆林子、梁鸿六位隐士，其画作尺寸纵135厘米，横52.5厘米，与五代时屏风画面大体近似，推测为当时流行的屏风画。只是这六扇屏风画到北宋时被装裱成手卷形式，即自右向左横向展示，以便于案头观赏。其后历经沧桑，遗失五幅，仅存魏显所绘梁鸿、孟光举案齐眉这一幅。该画也成为我们今天所能见到传世卷轴画当中年代最早以界笔直柱构梁的建筑画之一。画中的

0: 东汉太学生，学成之后不受征辟，后因作《武夷歌》讽刺时政，惹汉章帝不悦。为躲避搜捕，梁鸿只好隐姓埋名，携妻子孟光跑到苏州，依附于富豪高伯通充米为生。高伯通见孟光进食时不敢仰视丈夫，把盘子举得高高的，与自己眉毛平齐，认为妻对夫如此敬重，梁鸿绝非常人，于是以礼相待。魏贤所画的这幅高士图将举案齐眉场景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当中，契合梁鸿的高士身份。与高耸的山峰和门前溪流相比，梁鸿和孟光占据了画作较小篇幅，倒还在观者观赏范围内，不必费心寻找，却有益于宋以后人物仅作为点景存在的山水画。魏贤对人物山水关系的处理，恰体现山水画趋于成熟的五代时期人物画和山水画并重的时代特征。中国人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崇拜与敬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无法亲身游历山水间体味山水之乐的人而言，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玩的卧游，何尝不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呢？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古人想体悟远方名山大川的美景，有时需要依靠观画来实现心灵漫步。在中国艺术史上，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最丰盈的年代，形成了南北两派截然不同的画风。被南唐中主赵志公中和会赏雪图的董源，无疑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这位开山鼻祖并非宫廷画家，其正职是北院副使，负责管理皇家茶厂。一个业余画家名声能为中主所知，可知其艺术造诣之高。宋人评价他是一位全能型画家。最为人称道的当属董源笔下的平远山水。宋代宫廷收藏董源作品78件，传世寥寥。下井山口带渡图、潇湘图、下山图为董源如今仍能见到的传世山水之作。下井山口带渡图更是被学者认为是这三幅画中的祖本。在长达3米多的画卷上，江南夏天美景一览无余。展卷又起，从画卷一端平移到另一端，山水景色次第展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水面，小小渔船上一渔人似在悠闲作业，视线慢慢左移，则出现犬牙状的岸渚，平和低缓的丘陵绵延不绝，远处草木朦胧，峰峦出没，云雾显晦，近景处树木繁茂，房舍掩映其中，散见劳作的农人。垂柳依依的滩岸上，一人身着红衣，似在招手。顺着其视线望去，对面轻舟远来，舟上乘客赵人身姿动作与柳树下带渡者招手动作呼应。这是董源眼里烟雾迷蒙的江南，与同时期北方山水画那种笔墨清晰、空气透明的感觉大异其趣。画中沙滩、山坡、近山、远山错落有致，灌木、柳树、芦苇、竹丛画法多元，今人拿手机拍全景照都得思量半天怎么构图，遑论古人。如何将所有细节包含在画卷内，让人看起来有如身临其境，可居可游，董源在构图、取景、画法上做出诸多的尝试，江南灵秀明丽的山容水色得以淋漓呈现。他因将江南典型的地质风貌化为艺术形式，被奉为江南画的始祖。值得一提的是，下井山口带渡图在董源在世时乃至去世的几十年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董源当时的名声也远不及之后。 北宋初期郭若虚谈及最伟大的山水画家时没有提起董源。北宋中后期，在沈括、米芾、苏轼等文人的推崇之下，情形发生了转变。米芾夸其画为尽是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大抵是因为董源画风正迎合当时的艺术旨趣。到了元代，学习董源成为文人画家的必修课。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直接表示，艺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明代画家董其昌更是把董源的画作称为无上神品，天下第一。董源在画史上的地位自此底定，后世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无不和董源一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南唐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人曾经总结说，一为承袭唐代绘画传统样式，二为创造江南地区新画风，三为确立宋元以匠文人画的美学价值。纵观当时的南北方政权，能与南唐在绘画上抗衡的只有位于四川的前后蜀。四川位于大唐文化中心长安的南方，且地势复杂，成为唐末宫廷贵族人士的避难地，大批画家也避居蜀地，对当地艺术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加上五代后蜀君主孟昶设立翰林图画院，广招画手，画家定期集会探讨画艺，致使蜀地绘画兴盛。遥遥相对的四川、江南构成了彼时中国的两大文化中心，但是五代社会的混乱与动荡注定让画院画家无法绘出如唐代破阵图、玄宗马射图那般气势的作品，他们转向了描绘山水花鸟。五代第一位花鸟画大师黄玄由此应运而出。远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罐上就不乏花鸟鱼虫等图案。过了几千年，人物画、山水画获得长足发展，花鸟还是作为陪衬出现在人物画当中。虽然画史记载唐人编纂薛稷善画花鸟，但从存世作品来看，并没有独立的花鸟画。一直到五代，花鸟画才被作为独立的画科，在后蜀画师黄泉的笔下，与人物画、山水画顶分三足。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能借助黄泉唯一传世作品《写生真禽图》，窥见他的妙得其真。严格意义上说，这幅画不算是一幅完整的创作绘画作品，而是黄泉为创作收集的素材。在画幅左下角有父子居宝席五个蝇头小字，表明他也是黄泉用来教儿子黄居宝学习画画用的自编教材。黄泉少年师从由唐入蜀的大家，十几岁就因不凡画艺成为宫廷画家，专为皇室作画，这一画就是几十年。孟昶创翰林图画院时，授黄泉为翰林代诏、全院士，赐紫金带，任命他为画院领事人，可见他在后蜀画坛的地位。宫廷画家通常需要承担各种创作任务，比如为新建成的宫殿绘制壁画，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绘制肖像画，或者是去活动现场计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写生真禽图》，一窥黄泉高超的写实功力。这幅纵 41.5 厘米、横 70.8 厘米的手卷上，密密麻麻画了24只小动物，爬动的蟋蟀、欲跳跃的蚂蚱、探路的牵牛、飞行的蜂、扇动薄翼而鸣叫的蝉，还有或飞或立的虫儿、或觅食的鸟儿、缓慢爬行的乌龟，这些大小各异的鸟兽散布在各个地方，却并没有打乱画面的整体布局。原来画家故意将体型较大的鸟类和龟安排在画面上下左右四个方位，然后再在其四周搭配体型较小的鸟类和昆虫。 神奇的是，画中每个动物图像的尺寸几乎都接近于该种动物真实个体的一般大小。如非长期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黄泉怎能在画卷上营造出如此仿真的效果呢？这幅画最难之处是对飞禽羽毛和昆虫翅膀的质感表现。黄泉刻画飞禽羽毛采用了丝毛法，用笔如拔丝，笔笔精到，毫无懈怠。羽毛的蓬松感、轻柔感惟妙惟肖。为了画出透明的蝉翼，他先用极细的线条勾出它的结构与脉络，薄翼下又透出肤染得宜的蝉身，上下交叠，若隐若现，使蝉看起来栩栩如生。由于黄泉早年知名，一生都在宫廷作画，耳目所及皆为皇宫贵族间奢侈豪华、富丽堂皇的景象，笔下所绘也尽是皇家宫院里的奇花怪石、珍禽异兽。他的画作往往传达出富贵艳丽的气息。他笔下的禽鸟骨肉兼备，形象丰满，线条细腻，色彩富丽典雅，以其为代表的花鸟画流派被后人称为皇家富贵。话说回来，被黄泉寄予厚望的儿子黄居宝倒是也争气。黄泉共有五个儿子，传其家学都善于绘画，其中成就较大的是次子黄居宝和四子黄居才。尤其是黄居宝画性最高，风姿俊爽，而且敢于打破陈规，自创新路，受到蜀主优礼相待，可惜早早离世。黄居才画艺不亚于他的父亲，花鸟山水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画珍禽奇花。黄泉一家随蜀主归宋之后，写生珍禽图藏于内府，黄泉父子亦被招入北宋翰林图画院。没过几年，黄泉病故，次子黄居才继承父亲画风，将皇家富贵风在北宋翰林图画院发扬光大，以致翰林图画院评判花鸟画作品优劣，即以黄泉的勾勒填彩、只去浓艳作为标准，不操皇家画法者不得入画院。一时间，朝廷内外竞相仿效，成就了皇家富贵在宋初画院的统治地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0: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0: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质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0: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

0: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质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0: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当地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2: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0: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3: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0: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4: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

0: 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劲快战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3: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4: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勤，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5: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3: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长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6: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

0: 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1: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2: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1: 特约记者王悦、宋复兴、赵楠报道。
3: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4: 文化入冰心，文艺立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5: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

0: 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1: 这次文艺竞技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0: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3: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2: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

0: 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0: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3: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0: 那目前的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3: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售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0: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3: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

0: 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悬移的强烈的下气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1: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0: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就统一保障了。
0: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用那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的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0: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中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呢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1: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0: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0: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研究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

0: 小型的空气净化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C-130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的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心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的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当时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17，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1: 未来5年，河南

0: 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
2: 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0: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舰多星高密度部署。
3: 比如说千帆一舰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容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5: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土德说：“
5: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6: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7: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乡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乡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9: 独库公路。
8: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0: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

0: 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5: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0: 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电兰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0: 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北京时间7点整。

0: 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24到48小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局部区域阵风。

0: 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日八时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张子，气温17到23度。海洋，气温17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都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

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和海洋的对话。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粤语版《海阔天空》把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揉进了摇滚灵魂。《海阔天空》既是地理概念，更是精神疆域。古典如海浪撞击香港的钢筋森林，主唱的嗓音呢，如同灯塔穿透迷雾。在香港星光大道上听这首歌更有韵味，看海浪倒映着霓虹，感受城市与海洋的共生，一起来听 Beyond 的

间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成为众多大连市民的热聊话题。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海岛人家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海居民格外自豪。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共同见证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没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殖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在长海县广鹿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每年四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在长海县鸳鸯港、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施品牌战略。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实现定点收集、集中清运，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在长海县诸岛常年栖息着江豚、斑海豹、小温鲸等生物，黄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线鱼、黑鲟鱼等鱼类和海参、鲍鱼、海胆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海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海县也荣膺大连市首个国家级生态县，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五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村18个，一系列荣誉和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长海全县上下奋勇争先、同心

又愣的精神力量，变成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长海海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生态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山峦的映衬下，靶场跑道铺满阳光。他们需要把大炮推上炮位，开架挖坑固定，确保万无一失。如果炮架固定不牢，发射时移位，瞄得再准也不可能击中目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张淑英他们知道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观看比武。在等待首长光临的时候，女民兵们紧张的心都悬了起来。靶场经年累月的炮火烘烤，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硝烟味道，无数弹痕划过的天空仍有鸟儿愉快地鸣叫着轻盈飞过。置身靶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异乎寻常的气场，神经绷得紧而又紧。

而此时几门用来比武的大炮已经昂首挺立，参加比武的人员也全部就位。这哪是一般意义上的考试，这要是打不好。比武打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考验的是心理素质和情绪控制能力，能否排除精神压力干扰，像平时训练一样从容，是比武成败的关键。但置身比武场地，看看左右一门门威武的大炮和军容严整、神炮手级别的炮兵战士，女民兵们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消除紧张情绪，谈何容易？手颤抖了，哪怕心跳加速，都有可能影响引信帽的拆除、炮弹装填和瞄准精度。不知道别人怎样，张淑英的手心里是紧紧地握着一把汗。靶场的观礼台非常简陋，应该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就在废弃的机场跑道旁边，炮阵地后方约20米处。棚子下面摆了一排桌椅，能坐20多人，人多了时就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炮击目标是铜靶，有人测距，提供必要的参数。所有参加比武的炮班都精神抖擞，全神贯注。看台上，首长们手持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目标，全军比武高手如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射击能手、业务尖子。张淑英他们是参加比武的唯一一支地方女炮兵，虽久经炮火洗礼，心中仍是忐忑。他们已经听说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重视全军大比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还到北京、西山等比武现场观看战士们射击、攀爬表演，并做出重要指示。女炮班的民兵们既紧张又自信，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黄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我们一起来讲述来渔场的由来。海洋岛龙头山北坡的山坳里有个小渔村，叫来渔场，又叫烂渔场。这个地名是由一个渔翁斗奸商的故事而来的。古时候有个姓铁的渔贩来到海洋岛，用少的可怜的东西换去了一船海货。交往时间长了，憨厚的渔家人送了他个外号，叫铁算盘。为了独霸海洋岛的海鲜，他琢磨了一条毒计。一年秋天，天特别冷，铁算盘乘坐一条双桅船来到了岛上，说他运来的棉衣杂货大减价，谁给他两船一尺半长的大鱼，船上的东西就换给谁。急着穿冬衣的渔家人就把这事儿应承下来。铁算盘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0: 当天，铁算盘先拉走了一船大鱼，约定立冬后第三天来取另外一船货。立冬前一天，铁算盘换了艘五威五蓬的大脚船来了。于家人一看，知道上了当。于家人正要和铁算盘理论理论，看见船舱里走出了一个衙门的师爷和十几个兵俑，大伙儿一看不对劲儿，只好忍气吞声，出海打鱼了。于家人交货时，铁算盘带着人一条一条量鱼的尺寸，让铁算盘拿尺一量，一篓鱼交不上半篓。于家人劝铁算盘办事讲公道，铁算盘说，这桩买卖可是立了字据的，这鱼今天交不够，明天得交两船，拖下去欠我的鱼越来越多，就拿你们的渔船顶债，拿人顶债。于家人一听都想揍他。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黑瘦老头，铁算盘，现在天刚过晌午，离半夜子时还有六个时辰，你不就是要大鱼吗？我今天准交给你。黑瘦老头转身对众人喊道，走到龙头山后边去，咱们打大鱼还奸商。日头平息，铁算盘就听大船下面有人喊，铁算盘，快来接货，不接货我们不认账了。铁算盘把大船靠到了叫端城的小港湾，铁算盘一看筐里都是两三尺长的大鱼，哎，铁算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从哪弄了这么多的大鱼呀？海里打的呀。铁算盘傻了眼，他的美梦白做了。铁算盘突然间发现这两三尺长的大鱼全是安康鱼，立即吼了起来，你们别以为我铁算盘不识货，这是傻大黑粗的臭黑老啊，不值钱，个头再大我也不要。黑瘦老头大声对铁算盘说，这鱼可都有二三尺长，字据上只讲大鱼，可没讲什么鱼吧。铁算盘理屈词穷，眼看着于家人把安康鱼装上了大船，他怕把船压翻了，赶紧花了一大笔佣金雇人把鱼卸了下去。不值钱的臭黑老婆鱼在滩头上堆了好大一堆，很快全烂掉了。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述闲事佬管闲事的故事，以暗示法剖析购物欺骗防诈攻略。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陈斌为政清廉、勤政爱民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矛盾处理是一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近年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以管好闲事、当好闲事佬为抓手，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家门口服务。大长山岛镇邀请了退休党员干部、教师、退役军人等，组建了300多人的闲事佬队伍，党组织书记担任闲事管家，服务镇

0: 责汇总监事老收集上来的闲事，建立台账，并进行分类处理。对于涉及本村社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立即着手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并形成台账。对于超出职责范围内的闲事，汇总后报送镇服务中心，确保了居民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真正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将独木变成茂林，形成强大的合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将守护平安的触角伸向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汇浓了社会治理的幸福底色。如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类似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小区停车怎么规划，像吃喝拉撒中出现的矛盾琐事，只要谁家有个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在闲事老看来都不是事儿。闲事老们确实做到了居民有诉求，组织有回应，服务有保障。闲事老管闲事，开启了群众智慧，营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确让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有为，更有效。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一个时期遭购物诈骗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维权方面因物证不足而缺乏力度。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防欺骗攻略。首先，下单前仔细观察商家的信息，包括信誉度、销售量、消费者评价等多个方面逐项考察。一般来说，知名电商的商品质量、售后服务都是有保障的，而且千万不要轻易地登录商家给你的链接。其次是谨慎转换付款方式，当你收到所购商品没有完成付款，需要更换付款方式的电话、邮件信息时，就要提高警惕了。目前很多网上诈骗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如遇问题，及时联系相关的客服，千万不要轻易地进行转账汇款。第三招就是保护好个人信息。目前高发的欺诈案例，其中就是不法分子装成客服人员，以退款、退货或者付款不成功等理由，发送给消费者钓鱼链接，骗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转走银行卡或支付宝中的资金。一定要严加防范陌生链接，以免进入克隆网站。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购物时要保留购物证据，包括聊天记录的截图、网银交易的信息等等，便于警方收集线索。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

0: 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陈斌，广东海康人，清朝康熙年间官员，历任古田县令、四川提学道、台湾兵卫道、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官职。他为政清廉，崇节俭，成贪官，兴书院，勤政爱民。康熙皇帝褒奖陈斌，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陈斌的故事。
1: 清朝良臣陈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无论官职大小都廉德与廉能兼备，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从古清官未见有如一者，与海瑞、邱俊合称岭南三大清官。陈斌到任福建古田县令时，便力贬表明治义的决心。到任湖南巡抚时，上书提出多项建议，并严惩贪污腐败、包庇纵容的官员。

0: 出虚礼，弄虚作假，欺压百姓，由慨而发，写诗讽喻贪腐分子，如昔时民脂民膏的狮子。他在康熙54年十月书中直白描述当时官员腐败现象，体现出对贫苦百姓的怜悯之心，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之情。陈斌常说，贪取1钱给予百千万金无益，认为贪取1钱即坏了操守，由轻变贪，本质已变。他曾表白心迹，贫者视之常，贱乃吾之素，认为如果不追求奢侈豪华，俸禄尽管微薄还是够用的。一个人的贪腐源于欲望的膨胀，陈斌无时无刻不以此为戒，恤民自内，淡泊物外，置一地以政通人和，虎官场以徐徐清风。陈斌官至封疆大吏，却以清苦度过一生，平时布衣素食，为官不带家眷，身边无亲人照料，孤身一人20余年，也无盘缠，而与妻儿多年未见，家中生活困窘。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乃为公家守财，断无自守而自盗之，汝父誓不寄银回家。康熙53年，陈斌觐见康熙，康熙问起陈斌如何来京，陈斌答说，蒙府臣及盘缠赴任，得总督及盘缠方能进京。康熙听后叹息良久道，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陈斌从不寄银回家，却经常捐俸为公。古田县志记载，陈斌收入悉以归公，秋毫不染。临终时留下遗书，要求将自己应用而未用的衙门公费银悉数上交国库，以尽未尽之心。
1: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沿岸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荣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路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

0: 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2: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

0: 行进万家联。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的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

0: 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红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红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红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红、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庸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来